0: 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 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0: 际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 在海。

0: 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
1: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处理5万吨污水。2026年至今，累计再生水供水量已突破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部经理张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产出 2.5 万吨再生水，全部回用于工业生产。
2: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完产后，每年可节约新鲜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1: 污水处理后能实现高品质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可日产100吨高品质工业盐，直接供给工业生产。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清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驱油，实现减排与增产双赢。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 40%， 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江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鑫表示，
3: 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1: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江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六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七类废催化剂3万吨。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泽江，
4: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1: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5: 开局十五，奋起新征程。
6: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 13.68 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绿色动能。
7: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1: 在兵团第十师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 10.2 亿元，将建设39台风力发电机组，目前风机基座已经完成 70%， 升压站土建工程完成 90%， 送出线路整体进度达 60%。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在云表示， 项目建成投产后，

0: 将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预计今年12月份达到首并，2027年4月份能够全容量并网。
0: 项目投资方负责人崔志勇介绍，
2: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45万吨。
0: 兵团第13师红星二厂各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潮涌动。眼下，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已进入生产线配套设备安装作业阶段。公司专注于干混预制砂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总经理杜芳
3: 已经完成了主体生产线的安装搭建工作，预计在今年10月进行带电试机并投产。
0: 今年以来，红星二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截至8月底，新建续建社会投资类项目25个，总投资116.82亿元，开工项目9个，累计落地实物量3.04亿元。红星二厂产业促进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杨光刚，
4: 持续跟进落地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做好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5: 今年前8个月，全江铁路江煤外运完成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哈密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1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持续落地跨省能源合作，升级物流运力体系，迭代煤矿智能产能，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6: 近日，哈密市与湖南岳阳湘阴县达成能源合作，两地企业成功签约，顺利打通江煤入湘物流通道，补齐华州能源保供短板。今年以来，哈密持续升级多式联运通道，扩容外运运力，夯实京津冀、华北地区保供能力，实现江煤外运多点开花、全域畅通。前不久，满载3300吨优质原煤的货运列车从哈密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发往山西朔州，最终抵达唐山港，标志着国元九州集团江煤入境首列列车成功发运，为江煤入冀常态化保供注入强劲动能。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告诉记者，
7: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元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新的江煤外运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6: 今年上半年，哈密成功打通12条江煤外运黄金通道，为全方位支撑全江江煤外运增量，保障跨省保供订单落地。哈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稳产增产。作为江煤外运主力生产矿井，八里坤矿区吉朗德露天煤矿累计投入2.8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覆盖采、剥、选全流程的24个智能化子系统，率先实现矿卡有人无人混编作业，142台无人驾驶矿卡稳定运行超600天。相关改造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煤矿智能化技术升级应用试点。中煤华丽和祥工贸吉朗德露天煤矿机电副矿长李定红介绍，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 AR 行为判断、电动矿卡的应用，继续扩大无人驾驶设备的数量，持续提高智能化水平。
9: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截至9月21号，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实现百万量级，创同期历史新纪录。请听报道。
6: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两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出入境，同比增长 58.2%。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达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94.9%。 入境人员主要以商务洽谈、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为主，吉尔吉斯斯坦旅客科尔琴科瓦列里，
10: 此次来中国参加会议，第一次从这个新机场入境，刚在填写边检的入境卡片时，感觉很便捷，入境很顺畅。

0: 进入9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5800余人次，其中9月14号单日查验量突破6600人次，刷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纪录。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彭宏毅表示，
1: 针对当前外籍旅客持续增多的通关态势，我们依托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聚焦外籍旅客入境后的通讯、支付、应急帮扶等实际需求，已累计为60余国的外籍旅客提供了2000余次一站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切实打通入境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赏民俗，庆佳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节日里，在伊宁县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一村一味，百家同席，千里同频，中秋百家宴主题活动热闹举行。村民们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家常菜，围坐一起共享团圆宴。现场还穿插文艺表演，一曲曲歌舞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活动现场。活动还专门邀请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其中，让他们在节日里感受邻里温情。外卖骑手阿嘎马提·图尔逊：
4: 平时天天跑单忙，中秋也在路上，感谢社区邀请我们来参加百家宴，和大家一起过节，心里暖暖的。
3: 阿克苏市王三街举办了同心会思路我们的节日中秋文艺活动，各族群众欢聚街区，共度佳节，共赏特色文艺展演，沉浸式感受老街换新貌，在歌舞欢腾之中品味传统节日韵味。国风舞蹈、京剧变脸、诗词问答等特色节目赢得现场市民和游客的阵阵喝彩与掌声。阿克苏市民车金：
5: 以前王三街就十分热闹，老街改造换新之后人气更旺，新增了不少游玩与打卡设施，体验感非常好。中秋节的活动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让人十分满意。
3: 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奔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

0: 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广东游客焚节，
1: 百闻不如一见，一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2: 今年乌鲁木齐市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拆清改绿一体化提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面貌持续焕新，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请听报道。
0: 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北四巷，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正在被改造成小游园，施工单位在场地内栽种万寿菊、红花积木等十几种花卉，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家住附近的居民张景文现在休闲有了好去处。
3: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经过改造以后，我看环境也美了，饭后茶余之后，我们可以在这溜溜弯散散步，非常好，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0: 今年七月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联合多部门实施拆清改绿一体化改造，年内将新建四个街边游园，在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为周边居民增添休闲好去处。与此同时，全市中心城区同步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家属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存在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绿化退化、管网失效等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小区里的路平了，检查井修好了，各类管线也完成更换。家属院居民于秀珍：
4: 以前这个小区有点烂，路是坑坑洼洼，但在路都也整平了。
0: 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冯小龙：
5: 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后，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
6: 教育增收等极难筹判，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请听报道。
7: 最近，马纳斯县居民周兴安突发脑梗入院急救，在家门口的马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医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出院。周兴安告诉记者，过去这类手术往往要前往石河子或乌鲁木齐的三甲医院才能进行，幸好如今有了下沉专家，
8: 不用再弄到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像所有手术都做好了。
7: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马纳斯县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医附院马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马纳斯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神经内科医生吕杰：
9: 通过传帮带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7: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介绍：
10: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7: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马纳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纳扎尔别克哈山：
11: 互相搞一些活动，马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2: 近日，2026年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本次竞赛实现全区14个地州市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直管医疗机构全覆盖，共有175家医院、417名药师参赛。大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三个环节，内容涵盖慢病管理、抗凝治疗、哮喘用药、肿瘤药学等专业方向。参赛选手现场分析病例，排查用药问题，制定用药指导方案，全方位考核药师的临床研判、应急处置和精准服务能力。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魏奇格：
13: 系统复习了药学门诊相关指南，反复模拟案例分析的完整流程，重点训练信息采集、用药评估、重诊。

0: 教育和随访的整体思路，让我更加注重全面评估患者，不只是单看药，而是关注依从性、相互作用和随访管理。我会把这种整体思维带到药学门诊，帮患者把药用对、用安全。
1: 药学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今年，药学服务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序列。
2: 这段时间，我去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大量上市，丰富了各族群众的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金秋时节，在富蕴县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蟹农们驾船下塘，开启每日的捕捞作业。水清暗绿的养殖塘边，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本耀告诉记者，这些鲜蟹经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后，通过冷链空运与专业物流发运，最快48小时直达全国各地。
4: 我们重点是以辽县为主，辽县脱壳快，今年我们预计达到20吨成品蟹。今年蟹的成品比前两年要高，黄鳗、高鳗个头比去年还要大，现在是供不应求。
3: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水色丽景农业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畅游水中，工人们正忙着捕捞对虾，准备发往本地市场。合作社厂长史同伟告诉记者，
5: 单只克重达到25克以上，鼠皮虾预计产量在10吨。
3: 在麦盖迪县巴扎杰米镇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里，基地负责人吴志友指挥着工人们拉起网兜，一只只新鲜的澳洲淡水龙虾随即浮出水面，青蓝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格外油亮紧实。吴志友告诉记者，目前基地迎来销售旺季，散客和经销商纷纷下单订购。
6: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龙虾苗，今年预计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26号至27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暨第二届克孜尔自行车赛在拜城举行，吸引了300多名选手参加。
2: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集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展示、文创体验于一体，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7: 近日，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成功取得供港冰鲜牛肉生产注册资质。这是新疆牛肉企业首次获得这一资质，标志着新疆优质冰鲜牛肉拿到直通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3度。
2: 阿勒泰多云，5到18度。
7: 塔城多云，6到20度。
2: 伊宁多云，10到26度。
7: 博乐多云，11到25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6度。
7: 奎屯多云，10到28度。
2: 石河子多云，12到26度。
7: 昌吉多云，11到25度。
2: 哈密多云转晴，9到29度。
7: 吐鲁番多云转晴，17到32度。
2: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7: 阿克苏多云，11到25度。
2: 阿图什多云，13到25度。
7: 喀什多云，12到25度。
2: 和田晴转多云，10到25度。
7: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3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早上好啊，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这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俩早上这个状态是强行开机了吗？
1: 强行开机了，早上我都有点懵，我说今天是不是要上班了呀？
0: 今天到底是这个周几呢？今天是我们俩的早高峰吗？真的恍惚了，如果昨天晚上我不是反复的确认，我也是今天早上可能起床会被吓一跳。就反复的确认之后定了三个闹钟，终于在第二个的时候把我闹醒了。这假期过得确实很放松。
1: 对，很快感觉时间。
0: 这假期都去哪了，小爱？你的假期都去哪了？我的假期都去哪了？
1: 怎么说呢，丽梅应该看到了呀，我的假期又被抛弃工作了。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呗，这小爱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1: 在发展大会上嘛，刚好是中秋节，所以呢就是办了一回嫦娥嘛。
0: 我看到了，就是那个扮相非常的美。
1: 然后呢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的掌上喀什，所以说大家可以下载掌上喀什。然后里面现在有一个消消乐，也是非常的好玩。那我觉得在掌上喀什里可以关注到最新的资讯，包括呢还有一些就喀什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尝试一下掌上喀什 APP。
0: 是的，这除了刚才说到了有游戏玩之外，最新的资讯基本上在喀什的都能在掌上喀什上看到，还有呢很多的服务的便民的这个措施都在上面，而且呢还有我们喀什广播，大家直接在页面点击之后呢就可以在线收听了。
1: 没错。
0: 那小爱呢在喀什文博会当中呢，确实我觉得逛展会品美食沉浸式的体验了非遗，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届文博会真的让人很享受，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在节目就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有分享，也说到了啊，到文博会确实逛了逛，带着孩子去，还真的觉得这三天假期还蛮充实的。
1: 没错。
0: 其实我们的记者9月27号的时候，在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当中呢，也是看到就是人特别的多，气氛呢也是特别的热闹，而且呢我们的各族群众那穿梭在各个展区，观文博购好物，多角度的感受文博盛会的独特的魅力。那相较于前两届的展会，本届的喀什文博会实现了模式全新的升级。其实在展会当中呢有6300平方米产业投资合作展区，配套呢也是打造了4000平方米户外文旅消费区。同步呢也是开启了文旅商贸融合消费嘉年华活动，整合了精品展览展示、非遗互动体验、特色商品展销、文艺展销等多元的内容，成为集观展鉴赏互动体验、休闲消费、商务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旅商贸平台。
1: 是的，相信大家这次去的时候还发现了在山东展厅还有非常好玩的 AI， 然后呢大家可以感受 VR 和 AI 的一个乐趣。
0: 是的，小爱当时有没有体验到呢？
1: 没有啊，主要是因为当时
0: 一直在工作。
1: 对，然后呢穿戴也不太方便，说实话。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文博会上有很多的可以就是个人，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你一个人去，其实又可以沉浸式的慢慢的感受，慢慢的体验。那如果是家人一起去的话，比如说 AI 的一些这个产品，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孩子们可以体验的一些游玩的设施，大家都可以就是现场感受。
1: 是的，
0: 而且呢就是喀什大学生在这届展会当中呢也闯出了名堂。那大批的优质文旅产品、创新非遗作品集中的展出，像喀什大学喀什技师学院呢携一系列学生原创文创作品精彩参展，也是可以说饱含了地域特色和青春创意的展品呢也是受到市民的青睐。
1: 没错，两所高校的原创文创展品呢错落排布，格调别致，吸引了很多的观众驻足观赏、细致品鉴、交流咨询。不同于传统的文创产品，这次参展的作品均是在校大学生独立设计构思的，反复打磨创作。

0: 作深度挖掘喀什的特色，融入了青年人的视角观察与思考，兼具了审美价值、实用功能和文化底蕴，生动地展现了喀什本地校园生跟产教融合、以学促创、以创赋能的一个产业扎实成果。
1: 像喀什技术学院经贸管理与服务学院打造的莱宁公主系列文创产品呢，一经亮相就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成为展区热门打卡的品类。学院的教师呢也介绍的说到了说，这个系列的作品是学校对接本地文旅产业发展、深化产教融合的重点实践项目。
0: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以爱德莱斯为核心原材料设置的石榴造型的香囊作品，把石榴的寓意、团结和内涵传统手工艺有机结合，造型非常精巧别致，寓意深远，兼具了观赏性和文化性。
1: 是的，那像喀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原创的文创作品同样的精彩纷呈。像以多元鲜活的艺术形式讲述的喀什故事，也是充分展现了学子扎实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创新思维。其中呢有两本原创儿童绘本，凭借新颖形式、丰富的内容，深受广大家长和青少年的喜爱。所以刚才说到了，如果是和孩子们一起去，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现场的体验，比如说亲子一块阅读。这种就是这个绘本呢，其实是十二木卡姆梦月之旅，它呢是立足世界级非遗资源，以童趣生动的画面、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系统地梳理了十二木卡姆历史渊源和演奏流程，也是聚焦了青少年美育科普的需求，让传统非遗呢走进了少儿教育，浸润童心，助力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焕发新时代的新生。像另一本绘本是小水滴的绿洲冒险，也是以趣味满满的冒险故事为载体，生动科普喀什水资源保护相关的知识，那潜移默化的传递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科教教育的融合。
0: 没错，这次的文博会还为喀什本地的校园搭建了成果展示、校企对接、产业赋能的优质平台。一直以来，喀什大学喀什技师学院立足本地的产业发展需求，深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的一个模式，紧扣着文旅、文创、电商还有艺术设计等重点领域，把课堂教学与市场的实践、产业深度需求绑定，通过对接本地的文企、文旅企业，搭建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原创创新，让学生走出课堂，对接市场，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文创产品，转化为产业动能。
1: 是的，那沅江省市的文旅产业精品也是在展区亮点纷呈，像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地参展企业呢带来了前沿的文旅产品，比如创意非常有创意的、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些这个亮点的好物，在喀什文博会上也是大放异彩。
0: 没错。
1: 那刚才说到了走进孔子VR大空间体验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来现场体验，还有穿戴设备，还有呢企业将数字沉浸式体验项目与配套的文创产品带到了喀什，可以说呢用科学科技就是数字科技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让大家都体验到了一种新颖和新奇的感受。
0: 没错，深圳展区呢也是亮点纷呈，有复古复原的古乐器，还有非遗剑雕、燕雕，还有 3D 打印设备、无人机、无人还有这个机器人等等，这些都是在同台展示的。
1: 是的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在文博会上都看到了哪些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好物呢？
2: 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星光万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这每逢假期胖三斤。来说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三天吃的比较多的，觉得自己的体重又涨了呢？就是我觉得中秋节是一个非常甜蜜的节日。
1: 没错，中秋节的月饼一想到就觉得哎呀太甜了。
0: 嗯，那吃吗？太甜了吃吗？
1: 也得吃啊。就是觉得中秋节不管是元宵节、中秋节还是各种各样节日，只要有吃的我们一定要顺应着时节去尝一尝。
0: 嗯，对，不管是这个到底甜不甜，或者觉得自己觉得没那么健康，其实在中秋节这天多多少少都会吃一点。
1: 嗯，
0: 所以我看到特别甜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尝一尝，我会想一想，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但是可能真的不敢多吃。尤其是你看到那个配料表，比如说第一个是它的主要成分，第二个是糖的时候，比如白砂糖的时候，立刻就哎呀算了，就不吃了。虽然看到它的那一刻你特别想吃，但是看到配料表的时候确实会放下。那这两天呢，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热议。就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啊，要把白砂糖还给我们，难道现在大家又不怕糖了吗？你说为什么果葡糖浆不比白砂糖更健康呢？啊，原来是大家说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

0: 还给我们，因为很多的配料表当中它没有白砂糖，但是它有果葡糖浆。
1: 是的，
0: 那大家知道吗？其实果葡糖浆它就是白砂糖的替代品。
1: 嗯，对。营养医生表示，首先二者的代谢路径是不同的，果糖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而白砂糖蔗糖进入到身体之内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其中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一个信号，进而产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但是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是游离的一个状态，几乎全部是由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所以说也刺激不了这个瘦素的分泌，也就是说吃白砂糖身体可能是会有刹车的，而吃果葡糖浆身体更加容易不知不觉的就吃的太多了。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吃零食也好，喝奶茶也好，如果说有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两种选择，我觉得白砂糖更健康一点吧。
0: 所以说到了呀，这个为什么会冲上了热搜呢？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刚才小艾给大家介绍到了，你看白砂糖人家有自动的刹车功能，而果葡糖浆呢它没有，它是什么呢？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有可能呢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吃多了。所以呢果葡糖浆对肝脏的负担更重一些，那脂肪肝的风险呢也更高。所以呢由于果糖呢几乎全部靠肝脏来处理，因此呢过量的摄入的时候呢肝脏来不及代谢，那多余的部分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堆积在这个肝细胞当中，容易堆积形成脂肪肝。那其中间产物还会升高血尿酸，长期的高尿酸呢可以诱发痛风。所以我们在配料表当中看到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就是之前的时候我可能看到果葡糖浆会不在意，
1: 对，
0: 因为觉得更健康一些。那看到白砂糖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不那么健康，因为太甜了。被科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科普就是果葡糖浆呢，它都用于饮料，这些液态的食品摄入呢更加的隐蔽，容易在喝当中超标，而且对身体的危害呢更高。
1: 是的，那生活当中如何控糖，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事情了。首先第一个，少吃高甜的食物，大部分糖果、蛋糕、饼干等含糖量很高的就应该少吃一点。儿童青少年更应该控制糖的摄入量，家庭烹饪的时候少放糖，还有就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都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占到了8%-11%。日常补水还是优先选择白开水和淡茶水。
0: 这就说到了什么呢？就是首先呢，你的量要少。比如说这个烹饪当中少放糖，其实我们新疆人，这个烹饪的时候放糖的不多，就个别的菜可能会放，
1: 可能偶尔一些菜，就是像红烧肉啊、可乐鸡翅等等放糖多一点，其他的反而还真的不多。
0: 对，所以说整体来说还可以，就是有些南方城市你去的时候，就基本上所有的菜都会加一些糖。还有呢，就是饮料了，饮料我觉得真的就是少喝，而且这两天我看到了一则报道，就一个14岁的少年，因为每天喝奶茶，比较容易喜欢吃外卖，然后肾衰竭。所以这个奶茶的对身体的损伤呢，可能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所以呢量一定要少。还有呢，大家要读懂食品标签的这个隐形的糖，这就特别的关键。不知道大家都会看这个配料表吗？我现在也会看了，就之前的时候大概看一下，看热量。那现在呢，其实你要看蔗糖、果糖、蜂蜜，还有玉米糖浆，它都属于糖类，所以配料表排名越靠前的，表明含量越高，应该尽量的选购含糖最低的食物，就是那个糖在后面的，排在后面的那几类食物，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的，就是含糖量少，更加的健康一些。
1: 是的，而且怎么说呢？其实我现在每次吃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不去看配料表，因为每次一看我就慌，我干脆就不看，先吃再说吧。
0: 先吃再说。
1: 对，但是我每次吃的不多，说实话，像这种零食、
0: 高糖呀什么的都会少。
1: 对，现在就是也减少了爱喝奶茶的一个次数吧，可乐也是非常久没喝了。就是我觉得吧，既然想吃，那我就不去看了，我吃一次。然后如果说不吃的话，就尽量控制自己。 己。如果说边想吃边去看配料表，就感觉很心慌啊，那就是他已经失去了我想去吃它的一个快乐了。

0: 对，所以先吃了再说。就是首先呢，就是要控制自己的量。这感觉是上了年纪就会这样。小孩，但有些朋友说，哎，那个小孩子他就爱吃零食呀，就让他吃呗。但是呢，真的，我觉得如果家长要对孩子负责的时候，你还是要控制他总体的一个摄入。
1: 对，控制总体的摄入，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小孩子，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一个行为而做决定。但我觉得，如果成年人的话，既然这么想吃，那我就放开了吃一点，
0: 开心的吃，吃完了我再说。
1: 然后呢，我们直接减少这个摄入的次数。比如说平时可能你一周想吃一次，两周想吃一次，那我就控制自己，哎，两周吃一次，然后直接就不去看它的配料表，
0: 吃的开心就好啊，也对，然后呢，就是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种无糖的。小黑，你记得吗？我们曾经的同事就特别爱喝那个无糖的可乐，就你什么时候都看到他手里拿着一瓶无糖的饮料，然后说的时候啊，这无糖没事儿，很安全。但是呢，就是从体型上你就能看出来，他真的是非常的胖，就比我们周围的人可能要胖一些。那这个无糖呢，其实它并不等于绝对零糖，比如说根据国家的标准，每100克固体或者100毫升的液体的食品当中呢，含糖量小于或者等于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这里的糖呢，主要就是葡萄糖、蔗糖等单糖、双糖。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食物的甜味，无糖食品中通常都添加了甜味剂。所以呢，我们说到了，比如你拿无糖可乐或者无糖的什么饮料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代糖。糖的，所以长期大量的摄入代糖呢，对健康也很有影响。
1: 没错。那其实还有个温馨提示，就是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的烹饪的时候人为的加入了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就有的一个天然糖分。就我们现在这个水果很多嘛，吃点葡萄会觉得特别甜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主要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添加糖有没有超过25克。
0: 对，而且水果的话确实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但是也得适量，是吗？
1: 对，
0: 你这是果糖，你吃这个水果的时候，它的糖含量特别高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有一些潜在的基础病的朋友，那吃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了。
1: 是的，
0: 那在这里还得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比如说大家说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代糖，哎，会不会增加身体的其他患病的风险？还真的会，能增加糖尿病这些代谢疾病的患病的风险。因为大部分的代糖在体内基本上不参与人体代谢，也不被肠道吸收，当部分代糖进入肠道之后呢，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肠道内的有益菌，造成肠道的菌群失衡，然后间接的增加它的疾病的发生风险。而且呢，代糖中的甜味可以刺激人体的饱腹中枢，导致食欲增加，但机体呢并没有得到热量的供给。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近日呢，总投资3.9亿元的世纪大道立交节点提升改造项目开工建设，这也是大家说到了为什么很多的地方都在修路呀，很多的地方这个行驶的时候不够通畅呢。其实呢，总体的项目计划对世纪大道沿线的5处道路的交叉节点增设东西向下穿通道，实现东西向直行车辆无信号灯连续通行。
1: 是的，
0: 这个预期通过能力可以提升约160%。所以说到这儿呢，这条路总体的修好之后，我相信大家从东到西，从西向东，还有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路一定是非常的畅通了。
1: 是的，世纪大道立交节点提升改造项目计划对世纪大道与乔格里大道、人民东路、还有喀麦大道、时代大道建设路，包括深喀大道5处交叉节点实施改建。改建道路总长是4.13公里，并且同步配建了交通标志的一个标线、智能交通照明以及管线迁移等附属的设施，其中深喀大道、时代大道、人民东路、喀麦大道、乔格里大道4处现状的一个立交，有2层改造为3层的一个立体交通建设路交叉口，由平交路口改造成2层交线。
0: 嗯，是的，那近日呢也是看到了在世纪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施工的现场呢，挖掘机有序的开挖坑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清运土方，为客

0: 科学疏导过往车辆，保障实际达到主线的通行秩序。施工现场设置了施工围栏和交通导行标志，降低了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据了解呢，这个项目沿线串联起了喀什市第46中学、居民同心幼儿园、第20中学、第17中学、第7中学以及市人民医院、地区妇幼保健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小雅郎湿地公园这些场所。那建成投用之后呢，将有效地疏解学校、医院还有公园周边车流人流的压力，惠及沿线的广大群众。
1: 没错。

0: 接下来呢是十一的假期，十月一号就是从周四到七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七天。
1: 嗯，对。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十月十号的周六是要上班的。其实在喀什市呢有很多的地方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假期都是不打烊的，白天黑夜都开放。
1: 是
0: 像喀什古城景区，是不是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老巷美食非遗全在线。所以呢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我觉得就算平常上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是不是下班之后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1: 对，其实这三天我有两天都在古城。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第一天放假第一天我在工作，然后刚好呢就是在那边弄了个东西，然后周二的时候有朋友叫我去看一个东西，然后也是在古城一个展演吧，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古城其实还是挺好逛的，而且我吃了一个酸奶粽子，是无花果的一整颗的那种。
0: 哦，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像以前我可能会要一些其他的酱，但这次要的无花果酱的这个酸奶粽子
0: 还挺应景的。正是无花果就是大量上市的时候，
1: 对，特别推荐给大家。因为我吃的那个刚好它是放了一整颗无花果酱，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扎实的。
0: 对，而且
1: 八块钱一个好像是，
0: 就是一份酸奶粽子，
1: 一份是八块钱。
0: 而且呢你没发现吗，就是你每一次去古城它都不一样。不是说这个古城我去过了呀，这个都一样，其实不一样。如果大家真的是经常去的朋友一定知道，每一次你都有不同的收获。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香妃园，九点到二十一点的时间是大家都可以去看。当然了这里是要门票的，非遗古建爱情传说，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打卡拍照。
1: 是的，还有就是喀什市的牛羊大巴扎，九月二十七号一直到十月四号全部都是免费的。
0: 是的。在这里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之前的时候只有周天的时候有牛羊大巴扎，现在呢是周四和周天呢都是有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活处交易地道的美食烟火气息，那可以说这个全部在线，原汁原味的喀什市井生活呢就在这里。
1: 没错。还有呢就是盘陀城遗址公园，时间是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的八点，门票也是全部免费。那在这里藏着喀什英雄的故事，一砖一瓦皆传奇，一部穿越千年历史感是拉满的。
0: 这里是免费的哦。还有呢是哪里，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了，这里的开放时间呢是十六点到十七点的二十，还有呢就是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二十分，是要门票的，给大家说。还有呢喀什博物馆，这也是我强烈推荐所有的朋友去的地方。全程免费，全部免费。开放的时间呢是十点到十九点，那十八点三十分呢就停止入馆了。驼铃远去，文物犹存，喀什的前世今生都藏在这方天地里面。真的，你要去看过之后，你就觉得哇，深深的被震撼。
1: 是的，还有就是喀什市的科技馆，时间是早上的十一点一直到晚上的九点三十，全部是免费的。地址就是在喀什市科技馆，AI 互动，包括 VR 体验、机器人秀，还有免费好逛的一些东西，遛娃长知识，非常的合适。
0: 还有喀什市文化馆，十月一号前呢是夏季的时间，就是十一点到二十三点；十月一号之后就是冬季的时间，从十一点到二十一点三十分，门票不要，全免费。地址呢就是喀什市文化馆，书画展览、非遗体验免费开放，老少皆宜，治愈呢又长知识。
1: 对，还有就是喀什市的图书馆也是一样的，十一之前是夏季的时间，早上的十一点到晚上的二十三点；十一之后是冬季的时间，早上十一点到晚上九点半，全部是免费的。喀什市图书馆，我觉得从儿童阅读一直到深度的阅览区，全年龄段都是非常友好的，假期充电亲子共读的一个首选。
0: 是的，说到这儿，那阅读越有趣城市书吧，我们在这里之前呢也是举办了好几场的

0: 线下活动，环境也是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当你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你沉浸式的去读读书，让自己静下来，你会觉得时光如此美好。
1: 嗯，没错。
0: 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来说一说最近大家可能都看到的十一的大花篮。小爱应该看到了吧，在各大平台上都看到了。就每年的国庆前夕呢，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呢，都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点位之一了。
1: 嗯，是的，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之间只隔了三天，所以说中秋假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了。
0: 嗯，据介绍呢，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花篮，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主景的造型。
1: 嗯，是的，今年恰逢着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因此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十五种花卉和五种水果造型，其中包括了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和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一个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十五五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0: 嗯，是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呢，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的底部直径是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
1: 嗯，是的，花篮的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的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无花果的对称花样，而是采用了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加强烈一些。
0: 嗯，
1: 其实像之前在建造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很多视频，然后就发现网友们都说这个一到了年纪看到这种特别喜庆的东西就觉得非常的美好。
0: 嗯，热泪盈眶的感觉。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今年北京呢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那游客呀，还有很多的朋友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呢保留下来，就像那个手办，还有呢冰箱贴，还有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小的装饰物，都是这个大花篮的造型。
1: 是的，小挂件。
0: 嗯，小挂件，对，是的，是的。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挺想拥有这么一个花篮的这个小事物的。
1: 对，而且今年的这个花篮很可爱的是，它加入到了桃子和柿子的元素，然后就是圆圆滚滚的，好像更加可爱一些了。
0: 嗯，是的，其实我们看到这45米的大花篮的时候，觉得啊，它就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个寓意，但是其实它在就是这个装扮和造型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这两天呢，大家也说到了，我们也想到远处去看一看，天气呢就不得不来关注。
1: 那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是多云渐晴，风力不大，气温缓慢上升，山区以及浅山区断续是有微到小雨的，高海拔山区是雨夹雪或者是雪，局地有中雨。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8度左右。我觉得一到下午就是8点之后可能会气温稍微下降一点，但是像白天中午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多一个起伏变化的，像是今天包括明天天气可能还是会比较持平，但是从周三周四周五就是放假的那段时间气温会突然升高一点，尤其是到周五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那最低气温还是一样差不多在14-15度左右了，所以说在十一的时候还是一样早晚的一个气温会温差稍微大一些。
0: 嗯，早上现在大家如果出门比较早的话就能感觉到那种深秋的凉意。这时候呢你会可能觉得忍不住会打个哆嗦。
1: 对，
0: 所以出门的时候要穿衣服。
1: 像今天早上我想着哎呀肯定特别冷，穿了有点厚的外套，然后发现又热了，现在又脱不掉。
0: 没想到到了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这个温度确实让人感觉的这个火热。
1: 对，因为机器一直在运作，所以说一直有这种温温热热的一个气息在袭来。
0: 但是呢往窗外望的时候，小爱你感觉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凉风习习。
1: 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嗨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云梦啊。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小爱。
0: 9月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的9月25日的上午在上海不幸病逝。
1: 嗯，
0: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觉得啊？青春记忆，
1: 对，而且就是在这个月其实接收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像是月初的时候有位主持人也是、所以就让我们一下就是想到了很多，同时也关注到了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这两天我一直听到了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像是什么说什么房子车子优绩主义等等都不如你现在有一个良好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也是根据这一系列的这个效应吧，然后大家发现原来身体健康它才是最大的一个财富。
0: 嗯，最重要的，当身体健康的时候，其实你有无限的梦想可以实现。但是呢，如果就是身体有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不要说你的梦想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都得不到保证。
1: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现在进入到了纯过日子的一个时代了。嗯，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还是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看到的。
0: 嗯，
1: 就是说现在大家不关注什么优绩主义，然后没有什么奥德赛时期、
0: KPI 呀，什么都不太关注了，
1: 然后也不会去以伤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去内卷、去加班去工作，单单纯纯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养好自己的精神、
0: 好好过日子。
1: 对，好好过日子，然后只有自己身体好了，你才可以做更多想要做的事情，你才可以和家人好好相处，你才可以活得更久。我突然这么想，我说这也太对了，因为以前我其实经常就属于那种可能会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去完成一些工作，后面想想真的不太值得。
0: 嗯，还有呢，自己也会给自己加一些这个砝码，让自己呢负重前行。
1: 嗯，
0: 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当你看到了我们周围的这些世事无常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那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骨头坏死到底是什么呢，说刘欢老师呢已经淡出舞台很多年了。2019年的一组刘欢拄拐的照片呢就在网络上流传。那2010年的时候，刘欢呢就曾向媒体透露说，他2009年年初呢发现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这个病症呢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所以大家就在想了，到底这个骨头坏死是什么样的一个病，那自己有没有可能会患上这样的疾病。
1: 简单来说，它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骨头的血液提供供应被破坏或者是中断，也就是骨细胞因为断粮缺血而死亡崩解，随后骨头就像被重铸的木头一样，内部结构变弱了，最终无法承受自己的身体的重量而发现了塌陷变形。那常见的是中青年患者，起病呢隐匿性较强，主要表现为髋关节疼痛，活动受限，严重者生活难以自理，致残率非常的高。
0: 嗯，是的，看到这个骨头坏死的这种疾病的时候，还真的会和自己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子，比如说髋关节的这个疼痛呀，活动受限的这样的症状。哎，其实呢股头坏死高发的人群有哪些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 是，首先第一个是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扰乱脂肪代谢，还有堵塞给骨头供血的一个小血管。
0: 还有长期的大量的饮酒吸烟，患有高脂血症，体型肥胖的，导致脂肪栓塞，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机体变懒。
1: 没错。
0: 如果说有一种水果赏味靠卡点，一个熟了就全部软了，小爱，你说这怎么能不算一种团结呢？
1: 很奇怪啊，这个水果。
0: 所以猕猴桃呢是一种呼吸越变形的水果。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呼吸越变形吗？它就是指水果采摘之后呢，呼吸速率升高，出现呼吸高峰之后迅速的成熟衰老软化的水果。那像猕猴桃呀、苹果呀、芒果啊，还有香蕉，都属于这种水果。 这类水果的特点就是采摘之后还能继续的呼吸并释放乙烯，乙烯呢是一种植物激素，相当于水果成熟的集结号。
1: 是的，
0: 同时呢只要浓度够了就会加重集体成熟。
1: 嗯，没错。
0: 那相较于大多数的这个水果而言呢，其实越变形的水果猕猴桃释放的乙烯是比较少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它没有办法达到自我催熟的一个程度，如果没有外部的乙烯的刺激，猕猴桃呢很难完全自熟。所以说小爱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猕猴桃特别的生的时候，我们会把它里面放一个苹果。
1: 对，我刚才想说呢，就是经常看到说什么水果有点生的时候放个苹果催熟一下。我觉得吧，就是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猕猴桃是最多的时候。这个水果我就发现很奇怪，因为就是没有把它冻在外面，也没有把它放到

0: 冰箱里，就是放到了这个楼道的储物间里面嘛。然后每一次呢，就是刚吃几颗的时候觉得哎蛮不错的，就是带一点点这种酸酸的，有点硬的，挺好的。放两天哎变得特别软嫩，好吃好吃。然后再放两天它就会烂一半，然后扔呢又舍不得，不扔呢又吃不了。
1: 哎，对，所以说其实猕猴桃有时候买回来特别硬的时候，就会放个苹果来或者香蕉稀释一些，容易达到这种呼吸的高峰，加速它的成熟，甚至呢直接全部就手痛。所以猕猴桃真正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软到可以吃的时候就赶紧的吃。
0: 对，或者还一个吃法也是我妈发明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猕猴桃太硬的时候，但是又数量很多没办法的时候，干脆就把它就是削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呢和酸奶放到一块儿。
1: 哎，
0: 然后
1: 还真的是可以。
0: 要放的是什么酸奶，这个也有讲究啊，跟大家说一下。就别放那种天润呀或者说是西域春这样的酸奶，要放就放逢年过节家家必有的安慕希。大家都知道安慕希罐装特别的甜，不管是黄桃燕麦的还是现在不是有爆珠的嘛，都蛮好喝的。然后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偏甜，这个时候我们的猕猴桃其实是有点偏
1: 酸，
0: 然后有点点扎嘴的口感。然后你把那个猕猴桃切成小块，直接倒一罐子安慕希进去，非常好吃，大家一定要试一下，相信我。
1: 酸和甜中和一下，然后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像有些奶茶，就是大家自制奶茶的时候会在这个奶茶里面加那个旺旺的那个奶。
0: 哦，旺旺奶
1: 哦，对，因为旺旺台奶比较甜，然后加上之后口感特别的好，
0: 这样就刚好不用放白砂糖是吗？刚好和我们今天话题契合到了，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因为猕猴桃和奇异果其实不一样嘛，然后猕猴桃有一些它会有一点点偏酸，会有点遮口的感觉，所以说大家尝试一下我前面说的，放上安慕希，然后猕猴桃切成小丁丁，切小一些，真的非常完美，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但如果是奇异果就别试了，奇异果太甜了。
1: 太甜了，哎，是的。说到这儿，其实呢，就是还有就是往酸奶里面加什么呢？加这个桃子，就是把桃子，就是咱喀什的桃子切成丁丁，扔到这个酸奶里头，而且扔到哪种酸奶呢？就纯酸奶里头。
0: 对，那种酸的酸奶，就不要学那种添加酸奶，像我前面提到什么天润安慕希等等，就那种2块钱那种
1: 一碗的那个，一小碗的那个
0: 奶皮超多的那种，
1: 就真的把这个桃子丁丁扔进去的时候，就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还有那香蕉丁丁也。可以，甚至呢把无花果扔进去，然后把无花果捣烂，也特别的好吃。
0: 哎呀，丽梅给我说馋了，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去买了。
1: 对，那如果大家有个喀什的朋友，秋分呢千万不要去找他说，因为秋分一过呢，喀什的秋天就实在是太甜了，甜到大家每天不想吃饭，只想把这些水果呢当饭吃。所以秋分至昼夜均，喀什的甜呢其实才刚刚开始。所以说很多的朋友一想到这种甜味的时候，就对喀什呢心生向往。
0: 没错，
1: 喀什的秋天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蜜罐。像恐龙蛋，不是说到的是混血贵族登场。这个有朋友描述他的时候说，紫红斑纹的恐龙蛋挤满汤味，杏和李的联名，脆甜保汁，甜的嚣张，还偏偏装清爽。名字呢挺野味儿，这个味道呢挺贵气。
0: 是的。
1: 你没发现特别有才吗？这说的真的是很好，所以说喀什八爪章的显眼豹就是它了。
0: 对，恐龙蛋，我觉得恐龙蛋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什么呢？它要不然就是很好吃，甜甜的，然后外面那层有点酸，要不然就是特别酸。
1: 哎，对，就是如果你买到特别酸的时候，你就稍微放一放，放的那种软软的开始吃。
0: 这个时候我又要跟大家说了，我一般呢会把它直接冷冻到冰箱里面去。
1: 冷冻？
0: 对，把它
1: 当那个冰淇淋吃，
0: 就把它冷冻，然后冻完之后，就是你要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然后放一会儿，皮儿特别好剥，剥掉之后还是老样子，拿出家里的安慕希。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一阵子我发现家里水果也多，然后呢，
1: 酸奶也多。
0: 对，然后呢有爆珠的，然后有黄桃的，我发现我光喝它我就会觉得有点太甜了。然后那时候还有那种罐装哈密瓜的安慕希，我不知道大家喝过，就蛮好喝，但是太甜。我就干脆我家里人就我妈，她发明出了这些吃法之后，我就觉得我妈真是个天才，然后又好吃又能吃完。
1: 关键它不太冰了，我就刚才就在想，我说如果把这个酸的恐龙蛋放到了这个冷冻里头，拿出来怎么吃呢？皮是剥掉了，你那 样吃的时候，那个牙不倒吗？那么酸，
0: 就是剥完皮之后，就是拿刀尽量把一分为二，把核刮掉，直接倒到那个，
1: 对，倒到酸奶里就刚好。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冬天大家都知道，冬天家里有暖气，特别爱吃点冰的东西。哎呀，这个时候拿那个勺，就是慢慢把它倒一倒，然后这个恐龙蛋的果肉就会倒成碎块块。然后这个时候
1: 冰冰甜甜的，
0: 吃下去
1: 酸酸的，
0: 非常完美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
1: 我也馋了，我此刻我也想自制一个这个酸奶恐龙蛋这个沙拉酱，
0: 好吃，
1: 来吃一吃。所以说到了这个喀什的甜的时候，这个无花果也表示不服了，说我都叫糖包子了，我真不是白叫的，软软糯糯，甜蜜如糖。那大家来吃我吃我吃我呀。确实因为被无花果真的甜齁了。
0: 是的。
1: 还有辛梅，辛梅真的我觉得
0: 太甜了，
1: 辛梅太甜了。但是我觉得吃它就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满足感，因为辛梅它不大，你不用把它嚼开吃，
0: 对，
1: 就你把一颗直接塞到嘴里头，
0: 对，
1: 连着皮一起吃。
0: 我觉得这个辛梅不知道为啥啊，我记得前几年辛梅是酸甜口的，今年去年今年的辛梅
1: 特别的
0: 超甜口。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家里多多少少会有这么一箱半箱嘛，吃不完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又有一个好方法推荐给大家。
1: 好方法，
0: 因为家里水果比较多，然后我家里人其实也并不是经常在家，我一个人住会多一点嘛。然后呢，水果太多吃不完，然后就是它会放软之后，大家都知道辛梅硬着吃是有点脆脆爽爽的皮的口感，然后辛梅放软之后，我索性就直接剥皮，然后就是剥完皮之后当成那种果汁样吸溜着吃，吸完直接这样子，就是还消耗的挺快的。
1: 就是你要把它放得很软的时候，
0: 对，软的
1: 时
0: 候，
1: 而且辛梅不容易坏，大家知道吧？
0: 是的，辛梅真的很不容易坏。
1: 你放很久很久，然后它慢慢的皱的那里有点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特别软软的时候。
0: 是的，
1: 而且紫衣包裹着那琥珀色的果肉，真的酸甜多汁。它不仅好吃，还是这个肠道的滑滑梯。
0: 对，
1: 所以秋燥，人家说去秋燥的时候来几颗辛梅，肠胃呢就会连夜给你写感谢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些水果在现在来吃都特别的既方便又好吃，在哪儿都能买得到。
1: 对，我觉得论独特，其实喀什的八角梨必须申请出战。
0: 我很爱吃这个，因为但是我看到的八角梨和这个颜色就不太一样，我看到的是那种淡黄色的会多一点。
1: 你看到的是不是那种香蕉梨，不长角的？
0: 长角
1: 啊，长角，
0: 淡黄色。但是今天图片上配的是绿色的嘛？
1: 长角的就是八角梨，不长角的那叫香蕉梨。
0: 是的，
1: 所以长相呢真的是奇奇怪怪，就感觉是被生活暴揍过一样。
0: 因为它一个坑，就是不是一个坑，一个包一个包。
1: 对，经历过什么呢？但是味道确实可可爱爱，就是它有那种外形的有棱有角，梨肉但是很细腻，尤其是你买到那种品质特别好的时候，那种软软的，
0: 糯糯的，
1: 然后咬一口下去，对，仿佛喝了一口清甜的冰糖雪梨的感觉。
0: 是的，是的，这个梨子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我其实一直不太爱吃梨子，我家里人特别爱吃，我就一直不理解梨子到底有什么好吃，直到后面我吃到了苹果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八角梨之后，我才发现，梨子确实很好吃。因为我以前吃的都是那种家里爱买那种老式的梨子，
1: 就是水大大的，然后
0: 又大，颗粒感又重，就吃起来呢，就是感觉颗粒感那么重。
1: 对，
0: 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会有梨渣的那种感觉。
1: 对，尤其吃到那个果核部分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点酸味？
0: 就是疙疙瘩瘩的感觉，我不理解啊。后面我才发现，梨子品种很多，有好吃的。但是在我中学之前，我是不爱吃梨子的。
1: 我也不太爱吃梨子，但是呢，就是我们喀什产的梨子，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吃。像那个香蕉梨，是不是也是软软糯糯的？八角梨也是软软糯糯的。就你虽然长得丑，但是它好吃啊。而且呢，就是渣少。
0: 是的，
1: 很绵很密很香很甜的感觉。
0: 没错。
1: 还有那石榴这两天大家必须要安排上了。
0: 是的，我觉得石榴现在是正吃石榴的好时节。因为现在石榴上市了，这个皮就是红红的，非常喜庆。然后呢，石榴的籽儿也是火火红红的。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无籽石榴了，如果说你肠胃还不错的话，连籽一块吃挺好的。如果说肠胃不是那么好，我们就买软籽石榴或者是兔子来吃。
1: 所以说到了就是 是你首先就被他的颜值吸引了，你就觉得在这个时节当中你不吃点石榴你都对不起他的感觉。
0: 嗯，没错。
1: 哎，但是呢人家说吃石榴五分钟吐子两小时，确实的，我对这个吐子这个事情就有点纠结，就特别想吃，我一想到他那个籽儿的时候我就有点这个打退堂鼓了。
0: 嗯，
1: 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买这个榨成的汁。
0: 对的，那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了。接下来说到的是土桃了。
1: 嗯，
0: 土桃其实一两个月前就有了，我挺爱吃土桃的，因为我觉得土桃子能剥皮。
1: 嗯，
0: 就是一剥半个皮就掉了，然后呢也是非常的软糯，我觉得土桃它的果肉基本上是软软糯糯的，不是脆桃的那种。
1: 嗯，但是小艾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喀什的桃子它这个土桃的品种还蛮多的。就有那种小的那种就是薄薄的皮一包就开了的，还有那种大的黄色的，就这两天特别多的那个大大的土桃。
0: 嗯，我以为土桃就
1: 是
0: 一种对，就是那种、
1: 哦、
0: 就是有点带点那种淡绿色，然后就是小的那种、
1: 嗯、那还真不是，其实它有两种、嗯、那个小的那个绿色它的肉更细一些、
0: 嗯、
1: 然后那个大的肉更加的就是果肉更加的有精实一些。这两种桃子我都分不清，以前分不清，但是现在慢慢的可以了，因为大还有一个是小，还有一个呢就皮特别的薄，还有一个呢肉食呢更加的紧致一些、
0: 嗯、
1: 就纤维更加的多一些。
0: 是的，
1: 所以说是土桃这个桃子还真的都不太一样吃起来。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温珀了，这个呢是喀什餐桌的黄金配角，它的外形像梨子又像苹果，口感很生涩，但是呢硬硬的肉质碰到羊肉和抓饭就完美的华丽变身了。
1: 对，
0: 我一直觉得温珀真的还挺好吃的，但是小的时候我记得抓饭里确实会放，近几年我一直没有碰到过里面就是抓饭里面放温珀的，如果有的话给我推荐一下，我还是蛮想尝一尝抓饭里的。
1: 它有一种独特的一种香味儿，就是喀什人呢叫它叫土木瓜。
0: 嗯，木瓜。
1: 嗯，木瓜。所以说到了吃法，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放在抓饭里头，还有呢就是把它蒸出来，上面放上一些这个果干之类的，比如红枣呀核桃之类的。
0: 嗯，
1: 但长大呢说实话吃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呢就甜瓜不用说了，还有呢红枣，是不是？我觉得红枣现在是女士的首选，抓上一把暖暖胃，就是那种灰枣尤其是就有那种阳光沉淀的味道，而且是当代年轻人的朋克养生必备品。
0: 嗯，没错。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双行未到》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聊聊吃吧。这个中秋节，大家有没有吃大闸蟹呢？就是螃蟹之类的。
1: 嗯，
0: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吃到了。
1: 没错。
0: 其实说到这个，吃这个螃蟹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吗？其实在节目当中、
1: 嗯、当然知道了。
0: 对，在节目当中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科普过，是不是啊？
1: 对，我一般呢，蟹腮包括蟹心是会去掉的。
0: 嗯，还有蟹尾，就是那个尾尖尖上的那个部分，是不是都会去掉？
1: 没错。
0: 嗯，那这两天大家吃到的都是哪里的蟹呢？我是吃到了我们喀什当地的蟹。
1: 嗯，
0: 就这真的沙漠边缘吃到了新鲜的螃蟹，这也是让我感觉到啊，真的这个生活如此美好，我们喀什如此的美好。
1: 嗯，没错。
0: 像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万亩水产的迎来了集中的捕捞，像澳大利亚淡水龙虾还有中华绒螯蟹等特色的水产呢，也是丰富了我们所有朋友的餐桌。这之前呢，我其实是去采访过的，就在麦凯提县的有一家澳大利亚淡水龙虾养殖基地，依托的是伊尔羌河的水源，采用生态养殖，产出的澳大利亚淡水龙虾呢，个头非常的均匀，肉质鲜嫩。目前呢，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公斤到300公斤，
1: 嗯，
0: 那今年的预计产量是8吨左右。
1: 是的。
0: 大家吃到的是哪里呢？是不是舒服县石原镇水产养殖基地的螃蟹呢？舒服县石原镇的水产养殖基地的螃蟹今年也是特别的热销。这里呢是配套纳米增养、物联网、智能管控等现代化设备开展的生态养殖，那同步配套了400余亩的小龙虾养殖基地。我们的记者也在喀什地区农村局了解到，当地的水产养殖面积是2.6万亩，水产品总产量是1.36万吨。产值呢是2.08亿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吃到的很多可能都是来自舒服县石原镇的螃蟹。
1: 没错，而且呢这个辽宁盘锦，大家都知道这个辽宁盘锦的螃蟹也很不错。
0: 嗯，
1: 河蟹从产地直达全国餐桌，河蟹开捕节日前启幕，金秋的第一网河蟹打捞上岸，头楼河蟹个头大，活力足，河蟹也即将进入到入库暂养分解发货一体化的一个作业，也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全程的冷链闭环，让盘锦河蟹从产地直达全国的餐桌。
0: 嗯，还有江苏的连云港的海鲜供给呢，也是进入了全年最充足的时段。那前不久呢，连云港海域的伏季休渔全面的结束了，那每天来自本地的渔港的各种新鲜的鱼呢，都获得了第一时间运抵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梭子蟹、肥嫩带鱼、大虾、花蛤、蛏子整齐的码放，品类全货源充足。

0: 所以整体上我们可能吃到的都会是比如说江苏的连云港的，还有辽宁盘锦的河蟹。
1: 嗯，没错。
0: 还有辽宁大连的，在这里其实像鲅鱼呀、刀鱼、黄鱼、梭子蟹、海虾，也都是当地的一些非常受欢迎的海产品。
1: 嗯，
0: 有朋友就说了啊，这过节了，中秋节刚过，接下来呢，我们迎来了十一的大长假。那这个大长假期间，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朋友相聚的时候，不都得吃点这个新鲜的，像这个像海鲜。还有呢，比如说蟹之类的，当然你吃哪里的蟹，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
1: 对，
0: 嗯，但是呢，怎么选，这确实是个问题。嗯、对于离海最远的喀什来说，说实话，选蟹呀、选鱼，我还真的都不在行。
1: 嗯，每一次怎么说呢，就是家里买什么吃什么吧，
0: 买什么吃什么。
1: 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怎样挑选新鲜优质的海鲜吧。首先是鱼类，新鲜的鱼类鱼鳃应该是具有海鱼的咸腥味的，而且没有臭味。鱼的眼睛清澈透亮，鱼眼球呢是完整饱满，而且稍微向外凸那么一点点的。鱼肉坚实有弹性，用手指按压下去的地方会立即恢复，就是说鱼类它这样是比较新鲜的，而不是冻的。如果是冷链的鱼类是可以这样选择的，但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冷冻的啊，那这个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0: 不太好选了、是不是？就完全凭自己的这个眼睛来看它到底是不是你的梦中情鱼了。
1: 没错，
0: 你还真不知道怎么去选。
1: 还有呢，就是蟹类，选螃蟹的时候要注意蟹壳青而腹白是正常的。新鲜的螃蟹把它翻过来，能够迅速的翻身，就是它自己能够翻过来，用眼睛就用手去触碰这个螃蟹的眼睛，它眼睛不是凸出来一个小啾啾嘛，拿手去碰一碰它呢，能灵活转动并且躲避或者是口吐泡泡发出声音。这个呢是新鲜的。
0: 不是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操作技巧，如果是这个蟹呢，它是被捆绑住的，这样的方式是可以的。如果没有捆绑的蟹，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触碰它的眼睛了。会被夹。昨天呢吃螃蟹的时候，那个螃蟹就是因为没有绑，就完全放不到锅里去蒸，你知道吗？放一个它跑一个，你都没办法把它拿出来。哇，最后呢想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简单粗暴的方式，就
1: 把盖子盖上。
0: 不，盖子盖不上，就你还没盖盖子它就跑了，你抓不回来。然后两个人手忙脚乱的，就是把它放到盆子里，然后把盆子直接坐到热水里头，然后让它慢慢的晕过去之后呢，再把它捡出来放到蒸笼上去蒸。所以呢就是这个，如果绑着的话大家可以触碰一下眼睛，如果不绑的话，大家你看它那个跑的姿势是不是那么灵活，那么矫健的身影，你就知道它一定是特别的新鲜。
1: 是的。
0: 还有那些贝类，说实话贝类呢我们吃的比较少，但是呢选的时候呢你要选那种外壳光亮的，而且有轻微的海腥味。一般的闭口贝类的舌头偶尔能伸出来轻轻的触碰的话，快速的关闭。贝类还有舌头吗？挑选贝类的时候呢，如果饲养的水质出现了混浊并且污泥很多，说明不新鲜。还有虾类，新鲜的虾呢体体表和腹肢不发黑，头部和表面呢是不发红的，头胸甲和虾肉连接在一起，不宜用手剥开。养在水里的活虾呢，用网去捞的时候游得越快越新鲜。
1: 是的，所以说虾类还是比较好分辨的。
0: 你在超市里买这个冷冻虾的时候，你要看到它的头和胸很容易就分开的，那它一定是不太新鲜的。
1: 没错。
0: 还有在过节的时候，就是好吃的有了，有些这个朋友也说到了，那酒怎么能少呢？
1: 对，
0: 少喝点酒，
1: 家人小酌一杯。
0: 对，像酒类的产品的消费呢，也是迎来了高峰。
1: 是的，9月20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酒类产品的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进行选购酒类。 警惕特供、专供等违规产品和虚假功效的宣传。消费者选购酒类产品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超、品牌专卖或者是官方授权的电商平台，不要从流动摊贩、私人代购、无资质的微商、无法核实资质的直播间等渠道进行购买。
0: 嗯，对，是的，是的。那也说到了标注特供、专供、内供、军工机关接待这样子类的酒类呢，国家是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就是大家不要购买。酒类是属于普通的食品，不具有保健治疗的功效。如果大家看到哪个酒类宣称说可以治病、提高免疫力这些内容的虚假推销，消费者呢就要警惕了。

0: 呢假冒伪劣、标签不合格、非法添加、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的，可以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而且呢大家知道吗，酒这个喝到身体里的，如果是这种不合格的酒类、假冒伪劣的酒类喝到身体里，就是不舒服是最轻的，我想，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伤害身体吗？
0: 对对，那大的问题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一些器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
1: 没错，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买到了酒，发现了假冒伪劣、标签不合格、非法添加、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根据了解，自治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酒类产品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严厉查处各类的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的酒类产品的消费安全。
0: 说完酒了之后，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每天或者经常去吃的羊肉，哎，在节庆期间的羊肉我们怎么来选择呢？所以关于羊肉的消费提示也出来了。那我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哪种羊肉不膻呢？何虫拼接羊肉是不是就等于一次冲好呢？如何判别原切羊肉呢？生病手术后忌口羊肉有没有科学道理呢？那接下来我们简要的来给大家来说一说。所以有些朋友说这个选羊肉的时候经常会选到那种非常膻的羊肉，哎，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北方吃羊肉鲜嫩多汁，膻味轻微，到了南方羊肉呢就是肉食比较紧致，风味呢比较冲，哎，这并非心理作用，因为羊肉膻不膻最根本的是由羊的品种来决定的，同时呢不同地区的饲养的品种方式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各具特色的羊肉风味。
1: 没错，
0: 喀什的羊肉、本地的羊肉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品就是品质是一流的。
1: 是的，
0: 像南方呢各地呢最常见的比如说黑山羊、麻羊，北方多地的是养殖的绵羊，还有呢就是喜欢细嫩少膻雪绵羊，偏爱浓郁肉香的有嚼劲儿的雪山羊。
1: 没错，
0: 预包装的羊肉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如说到了就是煮火锅的时候会选择预包装的羊肉，还有呢就原切羊，还有呢就是调理肉，哎，这些肉呢大家会觉得这个安不安全呢？像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拼接肉，所以这些羊肉呢其实重点呢是要看三处，首先要看品名中标注原切的字样，一般的原切肉呢标注的是羊肉风味或羊肉味的，往往不是纯羊肉制品，就是你一定要看它的这个标注，哎，如果是什么什么风味的，那必定不是纯的。
1: 没错，还有就是配料表，还有产品执行的标准号等等，这些是我们要去看的，哎，比较重要，预包装的原切羊肉的一些重点。
0: 是的，
1: 那还有呢就是合成拼接牛羊肉能吃吗？如何辨别？其实拼接羊肉的出现是肉类加工产业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之下，为了提高原料的复用率，满足多样化需求而发展出来的成熟工艺，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火锅里面那个爆花卷的那个，它就是符合生产标准的合成羊肉，它是可以安全来使用的。还有这个乌鸡肉卷呐、还有这个牛肉卷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吃的。
0: 对，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以次充好、不标注真实的信息的非正规的产品。所以这些呢，可能是大家需要关注的。那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患者呢，要少吃羊肉；还有肝病的患者要少吃羊肉；血脂异常或者肥胖的人群呢也要少吃羊肉，
1: 没错，
0: 尤其是肥的羊肉。
1: 是的，消化功能弱的、恢复期后的也要少吃，因为发嘛。然后这个儿童和老年人这个看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再进行这个羊肉是否要吃或者不吃这样的一些选择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节的期间呢过得开心快乐，然后呢能够喝到自己喜欢的酒，吃到自己喜欢的海鲜螃蟹，然后呢可以很好的搭配牛羊肉的一个摄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
0: 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9月24号，喀什地委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坚持在学习、在领会、在对标，凝心聚力建设社会。

0: 主义现代化喀什，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喀什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立足喀什政策优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体现喀什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亚欧黄金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营造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好各项维稳安保措施，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扎实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城市运行管理、交通运输保通保畅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各族群众安定祥和过节。
0: 9月22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幕，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12支 U15 青少年足球队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开启青春竞技盛会。喀什地委副书记、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总指挥燕杰致辞，喀什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宣布开幕。
1: 开幕式上，裁判员方振和六国参赛队伍有序入场，575名演职人员参与的文艺展演，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路多元文化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设主赛场和分赛场，主赛场设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分赛场设在月浦湖县第五中学，两个赛场同步开启首轮对决。在 A 组首轮中，山东泰山足球学校代表队以5-2击败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代表队，喀什地区代表队以4-0战胜陕西智丹代表队。
2: 喀什地区代表队队员努尔艾利艾山：
3: 今天我们队友之间的默契度和配合度都还可以，希望继续保持拿下剩下的几场比赛。
1: 本届赛事共吸引国内外12支 U15 队伍300余名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28日。
2: 月浦湖县委常委崔斌：
4: 这届呢，亮点就是说我们与第二届相比，我们这边的管理团队以及我们的组织保障更成熟，大家是对这个参加此次喀什杯的国际邀请赛是充满了信心。
0: 9月21号，喀什地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启动，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地区政协工委党组副书记热河木江马木提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5: 今年9月21日至27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活动中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事迹汇编等书籍赠送仪式。

0: 宣读了喀什地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倡议书，并开展了集体签名寄语活动。活动指出，喀什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热土，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各民族在喀什这片热土上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共同开发建设了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喀什各族干部群众要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喀什而团结奋斗。
1: 金秋迎丰收，百味最是甜。喀什依托特色资源标准化种植、科技管护、全链条发展，推动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畅销全国，把特色产业打造成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0: 秋日时节，月浦湖县万亩无花果进入最佳采收期。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销量连年增长。
2: 月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3: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啊、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杯左右，比去年比的话翻了5-6倍。
0: 多年来，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田间管护，通过精细化水肥管理、科学化培育养护，稳步提升产量与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研发果干、果酱、果酒等产品，让一季丰收的无花果变身四季热销产品，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
2: 月浦湖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办技术员阿卜杜拉·吴迈尔。
4: 经过多年规模化培育，月浦县无花果总种植面积已达到3.68万亩，其中成熟可采收的挂果面积2.51万亩，产业基地已经成型。结合果树长势、挂果情况、水肥管理、气候条件等综合测算，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预计可达7300余吨。特色林果产能稳步提升，
0: 林果甜润人心，甜菜甜蜜赋能。加施县以智慧农机、数字科技赋能传统种植，改变了传统农耕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和甜菜品质。
2: 加施县克斯勒博伊镇因拉伊马克村甜菜种植户胡瑞。
5: 今年我们甜菜长势特别好，基本上都是无人机打药，特别方便。然后从种植到采收全部都是用机械化嘛，按照目前甜菜的长势的话，预计今年亩产量能达到8吨以上。
0: 依托龙头企业技术支撑，加施县构建甜菜标准化、数字化种植管护体系，同时龙头企业提前部署秋收，细化采收、运输、收购、仓储全流程方案，落实订单收购兜底政策，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2: 喀什某糖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热比亚·艾尔肯。
6: 为有序推进甜菜采收、运输、收购全链条工作，保障秋收生产提质体素安全平稳，稳定农户种植收益，我企业结合产业实际，提前谋划、精准部署、抓实抓细秋收前期各项筹备和精细化服务，严格落实订单收购兜底政策，全力守护农户增收成果。
1: 为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各地中小学创新课间活动模式，因地制宜优化课间时长，丰富活动载体，融入科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校园课间焕发全新活力。
7: 在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的大课间期间，广播体操特色课间操依次开展，同学们舒展身姿，展现青春风貌，

0: 学校因地制宜推行15分钟小课间、30分钟大课间，让课间成为学生健体、育德、润美、启智的活力能量场。
1: 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学生吴文瑞：
2: 学校的 AI 操场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自己的进步，让我们更有动力锻炼身体。
0: 课间体操结束后，跳绳、羽毛球、乒乓球、丢沙包等自由活动随之展开。AI 智慧体育场内，学生有序进行立定、跳远、跳绳、短跑等测试，成绩实时更新。该系统在广东援疆资金支持下专项引进，覆盖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中长跑等项目，系统自动归档数据并生成个人健康档案，助力精准教学。
1: 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体育组组长阿力木江：
3: 我们学校一直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课间活动的核心就是让学生动起来、玩起来。
0: 自2023年春季学期起，喀什市第16小学以武术操为抓手，创新大课间活动载体，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
1: 喀什市第16小学学生祖木来提麦麦提案例：
4: 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武术操，通过练习武术操让我提高了身体协调能力，还让我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上午大课间，4200余名学生整齐列队，推掌、勾手、弓步、冲拳动作整齐划一，一招一式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独特神韵。
1: 喀什市第16小学体育教师张选照：
5: 我们推行武术操主要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让学生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华武术，实现以体育人的目的。
6: 立秋过后，高原气温日渐下降，草场渐渐枯黄，叶城二牧场杏花镇60000只牲畜开启一年一度的秋冬季转场。
7: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位于昆仑山上，海拔在2200米至4800米左右，每年九月，当地都会迎来牲畜秋冬季转场的高峰期。牧民们挥着牧鞭，吆喝声、潺潺的水流声回荡在山谷间。羊群有序翻越陡峭打板，穿行蜿蜒河谷。由于今年天气转凉较早，当地提前谋划，转场时间也较去年提前7至10天。
1: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二联党支部书记伊拉木·麦麦提：
8: 我们今年转场比去年早，因为山里面经常下雨、下暴雨，天气变化太突然了，害怕牧民的牛羊受到影响和损失，所以我们党支部决定干部、马队和党员一起帮助全场转夏季操场到冬季操场。
7: 此次转场从海拔4800米的恰立干夏秋季草场转至2800米的伊给孜干冬季草场，路程将近68公里，海拔跨度2000米左右。为保障羊群安全有序转场，当地全面出动党员干部、护鞭马队等多方力量，组建专项服务队，全程跟随，为转场保驾护航。
1: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护鞭马队队长阿布杜卡哈尔·阿布杜麦提：
9: 这次我们带了20匹马，帮助牧民转场，因为转场路线比较复杂，特别是羊过河的时候，水流特别急，我们旁边确保羊的安全，还有牧民的财产安全。
7: 当地除了组织力量帮助转场外，还在冬季牧场提前安排好羊群的防疫工作，第一时间开展牲畜健康筛查，做好口蹄疫疫苗和小反刍疫苗的接种工作，做到转场一群，防疫一群，确保羊群在冬季牧场安全越冬。
1: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阿布杜热和曼·艾斯卡尔：
10: 首先我们检查羊的身体，一个一检查，检查了以后我们带的是口蹄疫苗、小反刍疫苗。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地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1: 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0: 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1: 上海制分国制，上海部分国部，上海下分国
2: 下，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3: 传承东方典藏，孕育华夏儿女。

0: 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个著名的汉代画像砖刻画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画像中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然而诗人更敬仰周成王身边的那位长者，他殚精竭虑地辅助未成年的周王，为危机重重中的周王朝撑起了一片天，最终带领整个王朝走出困境，迈向繁荣。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不仅以政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在中华文明史中更被尊为元圣，他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首倡者和中华礼仪文明的奠基人，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榜样。虽然他摄政只有七年，然而就这短短的时间，不仅给西周带来奠定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直到现在，世人仍经常聚集于周公庙中顶礼膜拜。
1: 这样俺牛帮兄弟俺子谁出。
0: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商都朝歌。商朝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讨伐东夷，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朝歌。商王纣临时组织起数十万奴隶和战俘，开赴牧野前线。战争刚刚开始，他们便纷纷倒戈，战火迅速卷向了朝歌，商王纣被迫自杀，统治时间长达600年的商王朝宣告结束。伐商之后，周武王十分清楚，商朝的根基还远远没有被摧毁。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帅商民。他对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与其周围，号称三监。显然三监就是为了监视和防备商朝移民而设置的。然而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着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

0: 客商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1: 周经常自称小方舟，所以他克了这个大义商，很有危机感的，认为自己的统治啊能否持久稳固，他还是没有那么很强的信心。
2: 他夜不能寐，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主要想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商议民的问题啊。商人当时是以竹来做单位，打着家奴还存在啊，那个反抗军事力量很强，所以周人很担心能不能保住这个天下。
0: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册书装在金藤之柜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要应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在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后，太子宋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武王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宋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
3: 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已，那时候我想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能够才能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0: 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少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少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少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历史片段一直是陕西岐山皮影戏中最经典的曲目，戏曲中的唱词全部来源于古老的典籍《尚书·军事篇》中记载的周公说服少公的答词。
4: 八仙手比葫芦撒酒钱。
0: 在这篇答词中，周公向少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人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少公最终理解了周公。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移民势力联合，由传播流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燕、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他们原本都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

0: 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3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蚩嚣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于子，无悔我事”，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少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身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藤之柜，果然取得了周公的册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1: 我们不管这金藤的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还假，至少我们想象他有这样一个可能吗？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就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啊，来发挥他的积极的力量，这个是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2: 因为成王呢，毕竟呢年龄太小，所以呢，大政方针一切举措啊，都是在周公的亲自这个操盘下啊，操心下呢进行的，包括东征。
0: 已经70多岁的王志华是岐山转谷的传承人。秋收过后，村里。

0: 为啥封在祖国？因为祖国呢，这是殷仁昌的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是我们的移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呢？为了安定团结，周公就把韦子德高望重韦子请过来，让他来统治殷商移民，所以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的商丘。
1: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韦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义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71国，姬姓独居53人，以鲁、魏、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2: 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这个宗州、镐京附近，然后就是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魏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在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一个方面就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1: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型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在河南洛阳，周氏家谱的续修工作正在进行，这些人士带着各自的家谱从四面八方而来，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面。然而他们要将各自的家谱接续到同一本家谱之中，从这本家谱上看，他们都是周公的后人。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3000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以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
3: 我们把数根啊叫本嘛，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很多树枝，是吧？这个原来的设想就是这个大宗的这个本，啊，然后生出来好多枝，就本和枝，啊，它生出来鲁国、齐国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啊，枝长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1: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4: 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了，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家天下的这样子，他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长子继承，有大宗小宗的，造成一个等于一棵大树吧。那么这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稳定当时的政。

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在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面呢，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石榴花开，巾帼同心，静安巴楚两地最美家庭融情交流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温。

0: 上演了。来自新疆巴楚的15户最美家庭代表和上海静安的9户最美家庭代表、优秀妇女代表跨越千里团圆相聚，以家风为具，以文化为媒，展开了一场关于家的深情对话。从家风故事的真诚分享，到上海和新疆两地文化的双向奔赴，两地家庭在互学互鉴中厚植手足深情，让跨越千里的石榴花在万千家庭心中常开常盛。我们今天的远见之声节目，一起来聆听这场山海之约背后的温暖故事。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静安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蔡蒙蒂，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发展部的陆林瑜。蔡总、陆老师，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知道这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了，今年幸福驿站是第一年作为承办方，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年的活动和前两年相比来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独特之处，先来介绍一下吗？
1: 今年呢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以前两年的项目里面基本上都是单向交流的会比较多一些，也就是我们巴楚的这个优秀女性代表和最美家庭来到上海，那么今年也是第一次尝试双向的交流。那么我们上海的最美家庭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也会走进巴楚，和巴楚的这个家庭进行深度的交流和互动。
0: 8月底？
1: 对，8月底，也就下周马上也就要启程了。
0: 就是趁孩子们在开学之前，
1: 对，开学之前，然后在这个行程的设计上呢，因为我们这一次人员也比较多元，所以在设计上我们也除了去看这个基层的妇联阵地和民生服务的一些参观学习以外，我们也增加了一些科创和美育的内容，因为这两块也是上海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个内容，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体验和感受，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对，
1: 所以你像这次我们里面有去我们静安的视听境界的派空间，去感受超高清的这个视听技术，包括在风雨柱的这个数字展示中心里面，我们也有 VR AR 的这些体验。
0: 对，
1: 然后我们还走进上海歌剧院、美琪大戏院，去感受非常丰富的这种这个影视艺术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上海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对，
0: 浪漫的地方。
1: 对，他觉得很浪漫的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在美琪大戏院看了一个芭蕾舞剧。这个可能在巴楚当地可能不太会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形式。
0: 对，
1: 所以他结束了之后晚上在路边他说上海真是浪漫，我说你真的 get 到了上海的这个精髓。然后这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也是想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到的，就是它是各个层面的去了解和深入的感受一个城市的这种文化和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今年的设计上特别去设计的地方。
0: 你挑选的地方也都是最美的地方，包括看上海的夜景。
1: 对，看上海的夜景，而且我们不是说只站在外滩的这个就大家熟知的地方，可能我们还会带他走进这个街道，然后弄堂等等这样的地方，所以这种感受是更接地气然后更有温度的这种体验。
0: 所以巴楚当地的最美家庭和当地的孩子们一定收获特别多。
1: 是，
0: 我们刚才说到8月底上海的最美家庭孩子们也会到巴楚，这个行程先给我们透露一些好吗？到了巴楚他们会去什么地方？
1: 反正基层的这个妇联阵地肯定是要去看的，包括我们巴楚当地的这个
0: 博物馆，
1: 对，胡杨书院
0: 啊，
1: 然后这个家家书屋的这个阵地，然后也会去体验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红海，然后我们巴楚对博物馆里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巴楚的这个历史文化等等的，包括当地的这种风景。但我说有点可惜啊，不是在10月份看不到最美的
0: 胡杨林，
1: 对，看不到最美的胡杨林，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0: 其实也很好看。
1: 对，现在其实也还是很震撼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胡杨林的一个阶段。
0: 而且巴楚现在喀什12地市里面应该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县，对吧？
1: 对，
0: 他们整个这次时长有多久？
1: 7天。
0: 也是一周，
1: 对对对，一周时间，
0: 有这个活动时间
1: 吗？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安排好的，
0: 还是紧锣密鼓的、啊，
1: 是是 是, 是，
0: 关键还是要在学习啊，
1: 对对对，
0: 嗯，这次从巴楚来到上海的交流团是在七月底完成的，
1: 对
0: 吧？整个这个团大概有40多个人，
1: 是，
0: 包括有妇女代表，也有这个最美家庭的孩子啊、家长啊。嗯，我们刚才说到这40个人，其实从年龄层次来说是不一样，这个各方面来说其实都有着差别。那么安排这样一支复合型团队来到上海，从行程设计上，您这里当初怎么考虑的？
1: 我们因为还是要兼顾不同的人的需求，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优秀女性代表，然后呢最美家庭，因为也是家长和孩子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行有一个双线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条线呢是妇女代表和我们的这些家长的，其实他会更侧重于一些工作经验，包括家风理念和一些这个基层治理方法的这个学习方向。那么因为也是帮他们去解决在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当地的一个基层妇女干部和志愿者，其实也一起来到上海和北京的嘛、
0: 啊、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是希望带一点这个学习经验回去的，所以我们会安排这个基层妇联阵地的这种学习和深度交流，比如我们去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对吧、
0: 嗯嗯、
1: 那么他们就会很深度的去交流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和理念，所以这条线是专门有一个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条线。那么另外一条线呢是更偏向于这个亲子和青少年这一块的、
0: 啊、
1: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跟当地的，比如说跟上海的小朋友有这种交流、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些科创体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些体验什么的，其实这一块我们但是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中我们都希望他们是家庭式的这种共同参与的这个感觉、
0: 啊、
1: 所以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家风故事的分享啊，包括两地的这种礼物的互赠啊等等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这个身份时候都能够有自己体验的这个场景在，所以这个是，
0: 所以一个项目设计了两条线，
1: 对，但是这两条线在里面其实也是重合的，就是它是交叉着进行的，也不是完全就是分开这样去做，因为你还是要让大家都能够不要被落下的这种感觉，对。
0: 那我觉得你们工作量应该是特别大、
1: 是我们也是全程都要去陪同，然后不断的在过程中也是去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行程。
0: 我再问一下陆老师，既然妇联这次应该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家庭和孩子来到上海全程陪同的，对吧？
2: 是的，两天的行程我是全程陪同了。
0: 那您这里在指导和支持这类的交流活动的时候，事先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2: 其实呢，我也想先讲一个前提啊，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一直是我们静安对口支援巴楚的一个特色的妇联品牌项目。
0: 嗯，
2: 对，我们一直是对标这个三教活动，就抓住家庭这个抓手嘛，想要去搭建一个这种家庭最美家庭常态化的一个交流平台。当然我们也希望邀请到他们过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工作经验，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前提，我们就会做很多准备，像刚才蔡蔡其实讲的也非常的具体了。我们首先就是前期我们线上沟通非常多，确定
0: 线上沟通，
2: 对，因为我们要开视频会议、
0: 哦、
2: 要跟那个巴楚的杨老师他们确认啊、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需求、他们想看什么，
0: 对，
2: 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一起去制定一个活动的大框架，因为我们静安真的可以看可以学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就像蔡蔡说的，我们要兼顾到这个大朋友的学习和小朋友的研学，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可能就是沉浸式的联谊为主、第二天呢我们就给他们看看这个科创产业呀，然后看一下我们新兴领域的妇联阵地，像我们去年打造的上海第一个 Women 参与式的妇女之家样板间，其实我们是想要平衡他们的双重的一个需求，当然还要兼顾到他们的饮食啊休息啊这方面，我们幸福驿站就比较操心，对吧？然后当然在很多这个细节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当时刚才说了我们家风故事分享会，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诗词大会。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前一天我就把座位给他们都排死掉，因为我怕就是新疆的孩子我就抱团我坐一起，然后上海
0: 的孩
2: 子
0: 坐
2: 一起，他们没有办法去沟通了，
0: 对，
2: 所以我尽量就安排每一桌都有一户上海家庭就坐进去，
0: 对，
3: 对。
2: 然后呢，当时跟那个杨老师，我们就沟通这个诗词大会的时候，他是有担心的，他说，怕新疆的孩子万一就是文化上有些差异，
3: 嗯，
2: 不够自信啊，万一这个问答呀或者什么回答不上来，
3: 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2: 对，其实他是多虑了，
3: 对，
2: 效果非常的好。就那天，因为孩子们都结对了，嗯，对吧？都坐在一起，
3: 嗯，
2: 然后呢，有孩子就上台跟老师互动以后，可以下台，就是他可以举手，不会的问题可以问下面的那个他的亲戚，
3: 嗯，
2: 所以当时就台上的新疆小朋友和台下的上海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就气氛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隔阂。
3: 啊，对，
2: 啊，还有就是他们也说新疆的小孩可能在唱歌跳舞上有非常多的有天赋，对，
3: 啊，
2: 是不是给他们展示一下？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就是请幸福驿站给我们请了那个舞蹈老师。
3: 啊，
2: 老师呢教孩子们，就是上海和新疆的孩子一起啊学国风的舞蹈。
3: 嗯，
2: 然后呢最后让新疆的孩子再教我们那个新疆舞、民族舞。
3: 对，
2: 所以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融洽的。
3: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天的所谓的沉浸式联
2: 系。对，就是我们一个沉浸式。我觉得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因为他们是叫交亲戚，对吧？
1: 嗯，
3: 对，
2: 他们就互相一个结亲戚了。
3: 嗯，
2: 对，
3: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仔细的去打磨了。
3: 那我觉得杨老师肯定还是有点过滤了。新疆的孩子其实是很外向的，
1: 对，
3: 他比我们在上海的孩子可能更大方，更愿意去展示。
2: 嗯，因为他可能一听诗词大会、诗词这个问答。
3: 嗯，
2: 有点紧张，其实多虑了非常棒，小朋友们都非常的优秀。
3: 咱们那天都说了哪些诗词？
2: 哎呀，那
3: 都是课文里面的吗？
2: 不仅课文，但因为我们当时先做了一个诗词的鉴赏，
3: 嗯，
2: 就由老师来引导，
3: 嗯，
2: 气氛还是不错的，
3: 非常好，是吧？
2: 非常好，
3: 小朋友们都是特别愿意举手去分享的，
2: 非常非常愿意举手。对，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那个小礼物。
3: 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他能够特别近距离的接触当地的孩子，学一些比如说扭扭脖子啦，对吧？
2: 嗯，
3: 我觉得上海的孩子也特别开心，
2: 非常的开心。
3: 你们做准备做了多久？
2: 我们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就跟幸福驿站我们前期做了非常多的沟通。
3: 嗯，
2: 啊，当然因为点位的选择啊等等。
3: 也是不断加班的，
2: 哎，对，那是的。
3: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是这个活动之前的一个设计和策划阶段，我们先进个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来聊聊这次的项目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细节和小故事。我是陈光，我们此刻的嘉宾是上海静安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蔡蒙蒂和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发展部的陆林宇老师。那么刚才两位是分享了这次项目在设计和执行，公众号很多的新媒体都在发布关于活动当中的一些细节。那我关注的好像这次的这个石榴花交流团里面就有这么一位巴楚的最美家庭的母亲代表，那他是在参观这个妇女儿童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家书，那他有这么一个感慨，他说好家风既要守护小家温情，更要扛起为国尽责的大义。嗯，我觉得好像这次的妇联的工作做得还是很充分的，对吧？就体现了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细致。所以从工作这个妇联的工作角度来说，陆老师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小家和大家之间的这种连结？石榴花项目以这个家为切入口的话，这种方式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其实这位母亲的感悟，我觉得她是戳到了我们妇联工作的一个核心。就其实家风啊，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它不只是家庭琐事啊，它是藏着这个家国责任在里面的。我们一直说这个守护家庭温情是基础，只心怀家国守护相望，这个是底色，对吧？
3: 嗯嗯，
2: 在我们的妇联工作的视角里面，小家是大家的根基，家国情怀一直都是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个家风里面的。你想，我们管好自己的小家，经营好我们的这个家风，让每个人都心怀善意，去懂得感恩、爱国爱家，这样无数个小家凝聚起来就是一个团结的、同心向党的大家。当然，这是我一个成年人，我作为一个妇联干部对小家和大家的一个理解。就我觉得我们成年人就是很容易把这个高度就拔高了，但是其实反过来，我觉得在小孩的眼里，因为我感触，我有那天在风雨柱，其实感触蛮深的，因为带他们去看了那个鱼鸭大空间的那个梦回圆明园，
3: 嗯，
2: 然后又带他们去做了那个5D 电影院，小孩都不愿意出来的，然后
3: 就在里面一直看着。
2: 对，他就那天那个一个小姑娘就跑出来跟我说，嗯，哎呀，老师，他说这是我参观过最好最好的博物馆了，
3: 嗯，
2: 就因为风雨柱其实您知道，
3: 特别好看，
2: 对，特别好看。
3: 嗯，
2: 它是个企业，它不是博物馆，但在孩子的眼里，他就觉得哦，这太棒了。
3: 嗯，
2: 他说他们就是要好好学习，
3: 嗯，
2: 然后以后要来上海，要生活在这样就是充满未来的世界里。
3: 嗯，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就小小的一个安排，在他们的心里面其实种下了这种小小的种子。等这个种子在小花里面、小家里面开出花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果实，将来的果实就是大家的。
3: 嗯，
2: 对吧？然后刚才陈光老师还问了，以家为切入点，对吗？
3: 对，
2: 这个。

0: 独特的优势，我觉得以家为切入点，它是不可替代的优势。
1: 嗯，
0: 因为那个您看，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1: 嗯，
0: 哪个民族的，其实一说到家庭，一说到这个什么 family， 我们就聊不完的话了。
1: 对，
0: 结婚的我们聊伴侣，聊婚姻，
1: 嗯，
0: 啊，生了孩子的我们聊孩子，聊教育，聊亲子，对吗？聊不完的话，就什么都能聊，所以就很容易放下隔阂，真就是去交心。
1: 嗯，
0: 这比我们给他们上课做宣讲要深入人心的多。
1: 就提到家的时候，共同语言就特别多。
0: 对，就共同语言特别多。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次因为我们是带了小朋友嘛，
1: 嗯，
0: 小朋友在一起做游戏，一起去，这个跳舞啊，一起去建立这种情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深不深厚暂且不论啊，
1: 嗯，
0: 肯定是这个民族团结的种子，肯定是在他们心里已经扎根了。
1: 嗯，
0: 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我觉得可以是实现一个代际的传递的。
1: 嗯，
0: 所以家它是覆盖面很广。对吧，然后有一个长效的延续在里面。
1: 嗯，
0: 将来他们，因为那天有个小朋友跟我说，结束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等他姐姐，他有个姐姐，他说等我姐姐高考结束，他说我们要去，对，要去，要跟那个跟姐姐爸爸妈妈一起去新疆找他们的亲戚，他们认亲戚了嘛，对吧。然后对于我们妇联来讲，其实之后的我们围绕这种家庭建设也是可以开展一些线上的一些交流，就不会说因为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就断联了。
1: 家是一个特别好的纽带，
0: 对
1: 啊，家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纽带，
0: 是的，
1: 让两地的群众在家这个纽带上面能够更加紧密了。
0: 对的，啊，对的，对的。
1: 嗯，蔡总呢，这次整个活动里面，刚才陆老师分享的是在风雨住，哎，小朋友特别开心。有哪个场景让你印象特别深？
2: 我有一个场景印象很深，但当时其实我不在现场啊，
1: 嗯，
2: 是我们同事给我们分享的，
1: 嗯，
2: 就是也是在我们自己幸福驿站的这个空间里面，
1: 嗯，
2: 然后我们邀请了一个老师来去分享，就是家庭沟通的一些就是方法和技巧，
1: 嗯，
2: 然后那个老师我记得
1: 这是实操课了，
2: 对，实操课，真的实操课，
1: 嗯，
2: 然后呢有一位妈妈在现场听的时候，就是她有点落泪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当然我们还没有去了解她为什么落泪这个事情啊，但是在实际的就是家庭的这种交流里面，可能她跟孩子之间有一些这个年龄上也好，或者说观念上也好的这种冲突，但是她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里面，对吧，
1: 嗯，
2: 他又跟孩子，其实在人家就说啊，出去旅游最能够看清一个人，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他们换了一种环境，然后有一种亲子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可能他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1: 嗯，
2: 就是又有在又想起了自己日常和孩子的交流，
0: 嗯，
2: 然后可能在这个行程的过程中又看到了不一样的孩子，对吧，
1: 嗯，
2: 然后孩子可能也给他一些新的反馈和新的交流的内容，我觉得他是很复杂的当时。那么老师的一些对他的引导，可能让他觉得，哎，我可以看到孩子的更多面，我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更多面，所以这个场景，因为我没在现场，我没有办法讲到那么多的细节，但当时我们同事给我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冒出很多这种就是家庭交流的这种场景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些点吧，就是
1: 对
2: 就是能让他们好像更深度的去就是达成他们自己亲子之间，
1: 嗯，
2: 就是小家的这种交流嘛，
0: 嗯，
2: 对吧，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又能够跟我们这个上海的家庭，然后上海的和北京的很多的这种空间点位的这种交流，哎，又是一个又扩大范围的，对吧，
1: 嗯嗯，
2: 然后就像陆老师说的，未来可能哎他们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这种交流可能他在上海的感触还会传递给他的下一代，
1: 对，
2: 这就是慢慢形成一个大家的这种一种传承和延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项目的持续下去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嗯对于一个家庭内部来说，其实交流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往往一提到这个交流沟通都想到职场，对吧，或者和陌生人怎么样来沟通交流，
2: 嗯，
1: 其实在家庭内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想过，就是是不是和自己的父母沟通特别顺畅，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沟通特别顺畅，和孩子是不是顺畅，这种家庭内部的这个沟通交流如果不畅的话，对于整个家庭的氛围的营造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
2: 是的，
1: 一个好的沟通的方式其实很重要。
2: 对，
1: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对于巴楚孩子们的 这个收获，巴楚当地的家庭他们都有哪些收获。那当然是从我们的视角，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巴楚县妇联的杨瑞老师啊。杨老师呢是巴楚县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次

0: 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活动的这个领队啊，是2022年度新疆自治区级的最美家庭，也是一名在边疆基层一线深耕了22年的基层工作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在这次活动当中的一些感受。杨老师你好。杨老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哦，主持人好。
0: 嗯，这次呢，您是带着巴楚的众多的最美家庭来到上海，从这个家风分享到诗词大会，从参访基层妇女之家，到走进了上海歌剧院，整个这个行程下来，您觉得，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大家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那这次呢，我带着我们这个最美家庭和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代表，我们到上海去交流学习呢，确实感触很大，收获也很大。因为我们很多新疆的孩子，而且他是第一次去上海，也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0: 嗯，
1: 那我们这次走出去呢，到了上海，我们感觉这个思想上是一种破冰，理念上也是一种更新，对我们家风工作来说呢，是一种提质。以往在巴楚呢，我们开展基层工作，家风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民俗邻里宣讲，然后还有入户引导等等，我们的工作方式呢还是相对的比较传统，以守和睦促团结或者说是保稳定，我们来以这个为主的。那这次去了以后呢，我们有家风的分享，还有诗词美誉，还有政绩的参观等等，这些活动呢让我们打破了我们地域思维上的一个局限。
0: 嗯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更新了我们家庭建设的那个理念，这个不只是让我们理解的，就是这个家最美家庭的这个建设，它不只是这个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让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是注重我们文化的亲融，亲子的这个培育，素质的培养，精神的这个滋养，同时呢以优良的这个家风育人立德，固本培元。第二呢，也是拓宽了我们家风建设的一个路径，上海呢将这个家风文化诗词这个美誉艺术熏陶呢深度的融入到了日常家庭，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边疆在家风建设呀、家庭建设呀等可以更丰富，以后呢也可以更立体。
0: 嗯，
1: 第三呢，也压实了我们实干落地的这个成效。那交流回来呢，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呢由我带头立足我们巴楚的这个基层实际，已经开展了三场次上海经验巴楚实践活动。我呢组织我们随行的这个最美家庭优秀的妇女代表，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包括我们的孩子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我们每周一都有一个三结合的一个大宣讲。
0: 嗯，
1: 我们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还有我们假期有一个十六字小课堂，然后我们深入到了十六字小课堂，面向我们的妇女群众，还有我们青少年孩子，分享我们在交流学习中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用身边的榜样呢讲我们亲身的故事，同时呢把我们在上海的一些照片呀、一些平台上的一个短视频都给他们进行了一个播放。通过这种接地气、易接受而且感染力很强的这种方式，真正的是想让这个上海先进的经验落地我们巴楚基层，侵入到千家万户，然后也通过呢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有效带动我们县的这个家风和民风持续的向好。好的，主持人。
0: 其实就是以点带面，让这些最美家庭回去之后能够覆盖更广的这么一个区域和人群，对吧？啊，
1: 对对。
0: 刚才您提到就是巴楚妇联，其实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呢是比较传统的。当然我多次去过喀什地区，也多次去过巴楚，我知道当地的基层工作其实做的开展的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那么这次您带队来上海参观的，包括像杨浦妇儿中心，对吧，包括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这些基层阵地之后，有没有哪个细节或者做法让您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这个做法可以带回到当地，可以带回到巴楚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1: 这次我们参观了这个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然后还有这个静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家家书屋这些证据。
0: 对，
1: 就是最触动的，不是咱们的硬件设施，硬件确实也好，但是上海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咱们对口援疆，其实巴楚这边，阵地建设也罢，然后我们这边城发展也罢，整体来说也是蛮好的。但是咱们上海在这个精细化的这种运营，还有这个常态化的服务，还有品牌化的赋能和这个生活化的这个育人这个工作模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典型，非常贴合我们巴楚基层家庭的这个提质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复制，也是可以落地的。那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这个，家家书这个微阵地的运营模式，极其有借鉴的可能，也有这个意义。它这个阵地呢也没有闲置，我们这边到处也有建设的，也有阵地，它阵地不闲置，服务也没有缺位，把亲子阅读、家风宣讲和邻里互助，还有家庭教育，它融这个常态化的融入到了这个日常，让这个基层的书屋呢，聚人心、育家风、用民风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目前我们巴楚各个村儿、各个社区，我们有200多个村社区的，这个里面我们已经建设了新时代试电站，还有妇女之家，还有家风书屋等等，就是那个农家书屋等等这些阵地。但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可能活动比较单一，因为我们的理念受限，可能常态化的这些还是不够足。那下来呢，我们将盘活现有的这个阵地资源，也结合我们这次学习到的，打造我们十六花的，我们全疆范围内以十六花开耀千山为品牌的，所以我们打造我们十六花家风书屋、家庭微课堂，让这些家风建设呢常态化、生活化。其次呢，那个杨浦幼儿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它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的这个服务机制也值得我们借鉴。它这个里面呢，针对不同的年龄，聚焦我们农村或者是我们新疆这个特殊的单亲家庭、困境儿童，然后这些重点群体，确实做实做细，精准服务，实现呢就是服务到家、关爱到人，然后家风入心，让我们沪上的这个先进经验在巴楚呢，确实能持续性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希望这个上海这个经验呢，在我们巴楚这个胡杨树下这个常开常盛，让这个效果呢能够持续下去。
0: 特别好。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活动的这个设计其实是特别丰富，对吧？两地的这个家庭的是互赠了礼物，包括这个海派的文化礼包，包括像巴楚当地的爱德莱斯丝绸，对吧？而且刚才这个骆老师也在讲，还有诗词大会，对吧？两地小朋友做了特别紧密的这种交流，而且都变成了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些天相处下来，您觉得在上海和巴楚两地的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情感的连接？像这样的一种情感连接，在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作用？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海派文化这个礼包和我们艾特莱斯这个丝绸这个双向互赠，那天那个仪式呢，其实我当时我也坐在现场，我也特别感动。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亲戚们也特别热情，我们巴楚的这个亲戚们呢，也特别的激动。这个跨越山海，这个带着这个礼物，其实这个时候包裹都很重的，就是跨越山海，然后交换这个现场交换这个礼物，不仅是这个文化这个物资的一个互通，其实更是我们互疆同心、家风互鉴、这个民族交融、心灵相对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当时我看那个现场，其实好多家庭当时也特别感动，特别流泪了。包括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参观完准备回宾馆的时候，我们上海那个周爸，因为他当时结对的有三户家庭，当时他又带着礼物，就说是带着他又给孩子采购了一些礼物，就说是孩子又说是最后还是在上海再见一面，过几天我们再到巴楚，所以当时又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在我们那个宾馆大厅里面又赠送了一些礼物，而且反复的叮嘱我们路上注意安全，然后

0: 在把上海没有吃到的一些美食呀、一些点心呀，又给我们带了好多，也给学生带了一些拼图呀、手工类的一些礼物。真的，当时孩子们也特别感动。哦、我们当时第一感觉，内心也是感动。上海呢，当时也是很用心，这次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考虑的很全面、很周到。
1: 嗯，
0: 咱们上海这个家庭这个书香涵养这个氛围，对我们巴楚来说呢，比我这一项工作中比我们开展的还是要好。所以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家庭呢，这个在一块呢，不光要把石榴籽这个民族团结的这个石榴籽的种子要种下去，
1: 嗯，
0: 同时呢，对我们巴楚孩子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要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种子也要种下去。
1: 嗯、
0: 我们好多孩子回来，在一路上分享经验，或者回来以后分享经验的时候，都在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新疆，才能开拓更宽的视野。
1: 嗯，
0: 那这个方面呢，我想谈几点我的这个想法。那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以家庭为最小的这个单位，确实要坐实我们新疆这个民族团结工作。因为我们新疆56个民族都在一起，家庭呢在我们这个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呢是一个最基础最温暖的一个小阵地。我们也想持续的依托这个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这个平台，常态化的推进这个互将家庭的这个结对，家风互学，亲子共建，让民族团结根植家庭，融入日常，为我们这个边疆的团结稳定的家庭呢筑牢根基。第二呢，我们想以治理家庭为标杆，带动我们全县这个家风向上向善。那立足巴楚这个实际呢，我们发挥治理家庭的这个示范引领的作用，我们以户一户最美，希望带动一片，辐射一个乡镇或者辐射一个村，最终然后提升我们全县的这个工作模式，引导我们广大的群众家庭呢重家教、树家风、正民风，持续的滋养乡村这个文明的这个新风。
1: 嗯，
0: 那第三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交流，赋能基层，构建一种走出去带回来还要落下去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工作环节。不能带了40个人去看，看完以后回来完了，这40个人有了一点眼界，然后剩下的群众只是在时呢，我们每年都会带出去一批然后优秀的这个标杆，然后出去宣讲，把反一届一届的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家庭教育，这个阵地的这个怎么样运营，培育这个育人，包括家庭治理这个先进的经验呢，在本土化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转化，通过基层的宣讲课堂这个赋能，还有这个阵地的这个提质等方式呢，让这些落地见效，然后以我们千万个家庭的这个和谐之美来助力我们巴楚基层治理的一个提质增效。
1: 好的，应该项目听下来还是特别有效果的，对吧？而且我相信对于两地的孩子来说，经过一次特别亲密的这种交流之后呢，可能短暂的分别之后，大家都会特别思念对方。在八月底的时候，上海最美家庭要来到巴楚了，对吧？也希望上海
0: 的
1: 这个孩子们，
0: 对，
1: 和这个巴楚的当地的家庭和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啊？好的，
0: 好的，
1: 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啊，再见。
0: 啊，感谢主持人。
1: 嗯，
0: 好，再见。
1: 能听出来杨老师还是很激动，对吧？我觉得说的这个当然条理特别清晰，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有哪些特别好的经验能够带回去，他也做了一些总结。那而且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些经验其实在当地是在不断的在做分享，不断的在做这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观察到这次的这个行程啊，就是上海段呢是参访了像这个杨浦的妇儿中心，像巾帼园，包括刚才杨老师也提到家家书屋，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妇联的特别具有标杆性的一些项目，而且还走进了像刚才说到的视听境界、风雨住、歌剧院。你看这些这个不同的场景呢，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关键词，比如说有这种科创类的，像风雨住的话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这种科技企业，对吧？包括像

0: 家家书屋它其实是和美育啊和这种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把美育、科创等等不同的元素放到同一段行程里面，是希望给他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吗？蔡总。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嘛，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希望他们看和听，其实更多的是体验和感受，包括他感受之后再反馈到自己，这个成为他内心的一些这个期待、期望，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些的一些规划等等。其实我们是想要他更内化。那么增加科创和美育呢，也是因为其实科创它代表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和高度，包括我们现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吧？技术的发展其实是超过了我们的一些想象的。那么美育其实也是代表了城市的这个温度和厚度，所以在这两个结合和包括我们他们在行程中看到的一些，我们都是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嘛。所以我们希望说，他来了上海之后，不是只看到城市的繁华，不是只看到上海多发达。就像杨书记包括陆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也讲说，哎，这个小的种子可能会他们多次提到说，我想来上海，我要好好学习，我想成为更好的人。其实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想要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这个反馈嘛。那确实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交流、交往、交融，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来到上海之后，其实经常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做援疆的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想要去在行程中设计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像我们十年前可能来到上海的小朋友，然后十年后他在上海上大学，他在别的地方上大学，
0: 看到过
1: 有，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就是大概2017年来参加研学的小朋友，然后还会去找到我们公众号当年的文章，在我们的文章中留言说我已经在哪里上大学了。看到你
0: 17年的孩
1: 子，对，2017年
0: 现在对，应该是上大学了。
1: 对，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展的时候还有4年级到初二这个阶段，然后今年我们完全是初二阶段的小朋友嘛。但是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活动还是一直在办，然后我可不可以来当志愿者？就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做这个，
0: 太好了。
1: 对，就是很感动的地方，就你真的你看着很简单的行程，但是可能对一个小朋友的未来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这个也是
0: 有没有问过他，就之前的像这种三教活动对于他们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 不同的小朋友肯定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看到最多的其实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上海很发展的很快，然后他看到了很多尤其是科技的艺术的方面的这种发展，对他们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就觉得说，而且因为我们每年还会带，就是会走进高校里嘛，也有点像交大的，走在交大的校园里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呀，对吧？然后跟这个
0: 交大的徐汇小学，
1: 对，然后跟大学生，而且我们会特别的去安排一些新疆在上海上大学的，就是对，然后跟他们做交流，
0: 对，
1: 这种其实是更贴近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嘛，
0: 这是榜样的力量，
1: 对，所以他们也会啊说，我的哥哥姐姐也可以这样，那我未来也可以这个上大学，对吧？也可以在上海发展，在上海创业、就业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哪一个这种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个项目，其实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反馈，所以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要特别的，在以后的也是这样，要特别设计这些点位和这个交流的内容，
0: 而且不同的元素放到一起，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
1: 感兴趣，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可能有些小朋友就对科创内容感兴趣，
1: 是，
0: 有些就对美术或者音乐有兴趣，
1: 对，
0: 他当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受到了激励，也可能未来的某一天他就在这个方面不断的深耕。
1: 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会去去了解以往的来到上海的这些小朋友，包括成人，然后我们也会去搜集一些案例，说哎，你们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触，然后现在跟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影响嘛，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0: 这次的行程好像不光在上海，
1: 对，我们还去北京，对对对，
0: 你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的，
1: 对，我们全程陪同。那北京呢，它的时长会稍微短一点，然后可能没有在上海这么深入。

0: 因为北京可能还是主要去看一些阵地和空间，然后在上海的话，我们就会跟当地的家庭做更多的这种深度交流。
1: 孩子和家庭整个这么一趟行程走下来之后，因为你是整个活动的一个负责人，对吧？有没有和当地的这个家庭孩子们去做一些面对面的沟通？他们都有哪些收获？对哪些方面最感兴趣的？
0: 有的有的，反正就像您说的，就是这种多元的行程可能每个人的感触就是不一样的啊、他可能就是就像陆老师说，哎，他可能在这个风雨珠里面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博物馆对吧，然后有些可能看到我说看到这个芭蕾舞剧之后，在站在上海的夜晚的街头会说哦，上海是个浪漫的都市。那每个人的感触不一样，然后我们可能工作人员就在过程中会这种跟他们交流，但这种交流可能还没有特别的，就是像我们这样一对一访谈的这种深度一样，但我们也会记录。对，
1: 今年和过去的项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过去是单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今年是变成
0: 双向
1: 了。那从单向的输送到双向的奔赴，在这个沪江两地的家庭来说，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要从单向变成双向？这种双向的奔赴对于两地的家庭来说有哪些这个影响，有哪些经验，有哪些促进？
0: 我觉得就像杨书记前面其实也介绍，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这一次像八七守护团的那个周浩
2: 周爸爸，
0: 其实他还会在巴楚的这个交流之后，然后跑到这个酒店去送他们一程，就他真的就是结亲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的。
1: 对，
0: 那么有可能你这个单向之后以后变成线上了，其实你的交流少了之后，其实这种感情会慢慢的会淡掉。但是你双向交流，就是你也去当地的家庭去感受当地的这种氛围，包括文化，其实给上海的家庭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距离太远了，去一趟确实不容易，但是去对，但是去了之后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也是每年去新疆，每年去巴楚的，就你不到当地你是没有办法亲身的体验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和当地的这种氛围的。所以我觉得双向交流是一个能让他们这种结亲戚的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情感能够延续下去更具象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可能也是做这个项目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吧。然后另外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其实你看我们家庭交流就是说从一个小家切入，其实小家小事很多事情是琐碎，但是它又很温情，又蕴含着大哲理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双向交流里面真正让两地的家庭能够融在一起，就是从这些小切口入手。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做援疆的这种交流里面一直坚持的这种做法。
1: 对，你看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是巴楚的孩子来到上海，他能够就是开拓眼界，能够学习到很多。其实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也需要这样的机会，
0: 是
1: 他也需要到巴楚去走走看，
0: 他也得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我们的边疆的这种地方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1: 对，
0: 因为我是十年间看到巴楚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假设这些小朋友他十年前就已经去过巴楚，他十年后再去巴楚，他是真正能感受到我们援疆事业对援疆工作对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支持力度的。
1: 对，而且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土是幅员辽阔，但是你不去一趟巴楚你不知道，从上海直飞的飞机你要飞7个小时，
0: 对，
1: 到了喀什之后还需要再坐大概3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巴楚。
0: 是的，
1: 你走了这么一趟之后你就知道幅员辽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对对
1: 对,
0: 对是。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上海喜欢踢足球的小朋友来说，到巴楚其实也是特别好。
0: 对，是
1: 巴楚足球特别厉害。
0: 是的是的，
1: 当地的女足男足都特别厉害，取得那个国家的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对吧？所以我觉得上海的孩子其实也应该去走一走看看。而且说到祖国的这个建设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去这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这个成长起来之后去建设我们国家的边疆啊。再问一下陆老师，这个沪江两地的妇联因为通过一次次的这种合作交流，我们的工作其实越来越紧密了嘛啊。
2: 对，
1: 在未来的这个深化协作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和计划吗？
2: 我们当

0: 是希望未来可以有更深度的一些长效的合作，就是要努力跳出这种每次都是单次短期的交流啊。
1: 嗯，
0: 但因为确实像您说的幅员辽阔嘛，我们也不可能这个线下做很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要从可能要从线上去想一些办法，比如在家庭教育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静安这个成熟的一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或者就刚刚我们说霸气守护团，他们是有一些育儿讲座的一些资源，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一些线上的云课堂呀，或者让巴楚的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这种民族的家风的故事，跟我们做一些云家风的分享会，去打破一个地域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呢，就因为这次带他们去看了就刚才说的那个样板间，是那个我们一个园区叫新恋新科创街区，这样板间当时他们就对我们这上海的新兴领域妇女组织建设和我们妇女的服务模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标准化的一些比如说手册呀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做线上的这种分享，可以给到他们，同时我们也可以线上去指导他们怎么去打造这种本土化的有特色的这个妇女之家。
1: 嗯，
0: 甚至是我觉得之前也没有聊过这个，不知道我领导在不在听这个巾帼创业呀或者是妇女技能的这种联动上，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创像我们幸福驿站在做的，还有我们视听数字的这种产业资源很丰富，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巴楚妇女这种民族工艺，比如或者这种工艺品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展示，然后组织一下这个我们两地的巾帼创业者，是不是线上做一个什么交流，探索一下我们这种民族文创这合作的思路，
1: 对，
0: 是不是带去一些给他们带去一些这种增收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就是探讨的方向。这是我自己的一些
1: 对，因为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的成熟之后，线上平台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这过了中秋啊，今天呢是马上又快要到咱们这个国庆佳节了啊。
1: 是的是的，感觉这个兴奋的有点过头，进入不到工作的状态当中啊，就是感觉因为才休息完还要休息。这个整个人的情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这一周感觉过得特别有盼头、啊、
1: 哎，没错，
0: 上三天班，然后呢又开始放国庆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国庆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打算去哪里旅游呢？那不妨呢也放眼看一看咱们的喀什啊。那其实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冷门的这种景区啊，就是人比较少啊，出去旅游的话，就因为我感觉是只要有这个出去旅游的一个打算的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当然，人多他表示这里受欢迎，但是可能我更多的就是不喜欢看到那么多的人头，
0: 没错，
1: 毕竟是冲着这个景色去的嘛，是吧？所以说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盘点了几个比较冷门但是呢景色又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些景区啊。
0: 没错，说实话已经过了中秋之后呢，其实喀什现在也是最美的时节。
1: 是的是

0: 是的啊，
1: 这个时候呢，像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雪还没有封山，那湖呢也蓝得特别透彻，包括呢咱们古城的巷子里的葡萄也熟了，沙漠呢也开始变凉了，那还最让人惦记的就是胡杨林正一点一点的从深绿向金黄里去进行转变。如果说哈，这个时候咱们国庆不知道去哪的话，咱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是喀什的一些这个小众的一些景点景区，
0: 正好就是最好的时候了啊，观点烦恼哎，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啊。
1: 没错，是的，那其实呢，到了这边胡杨林的之后呢，也还是要注意哈，沙漠包括胡杨林，因为相对来说和喀什的温度相比，还是会更冷一些。
0: 对，同时呢，还要注意防晒啊，朋友们。不是说没有太阳就没有紫外线。是的，
1: 对的，没错，尤其是去这个沙漠也好，或者说去胡杨林也好，其实这几天的这个日照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而且呢阳光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大。
0: 对，
1: 正午的时候紫外线特别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这个胡杨林，有一次去做任务哈，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0: 工作的时候呢，
1: 就是在太阳底下晒了4个小时，
0: 变了个人。
1: 那天我记得还擦了防晒霜，但是呢这个四个小时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脸颊两侧哈，就鼻翼两侧开始泛红，然后呢过了两三天开始脱皮，所以你看我已经擦了防晒霜，都已经晒到这种程度。就算虽然说这个太阳晒在脸上，你感觉不到特别的热辣、或者说很烫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因为它的紫外线强度真的非常高，如果说不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那真的是有可能会晒伤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无论是哪个季节，咱们的防晒还是要做起来啊，防晒工作要做好。
1: 没错。
0: 那其实说到喀什，感觉很多地方去了一次就够了，但是喀什，你是去一次总想再来一次。
1: 没错哈，很多地方虽然说去过一次了，但是呢，仍然想去到，而且呢，不同的季节你会发现去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没错啊。
1: 即使是同样的季节，每一年去感受也是完全
0: 不一
1: 样
0: 的
1: 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不妨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啊，有7天的这个时间，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到咱们的喀什，
0: 没错，
1: 去打卡美丽的景点。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这个去玩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有什么打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还有哪一些比较小众的，或者说你觉得好玩的地方。
0: 是的，
1: 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我们呢也可以通过节目跟更多的人来分享
0: 分享。是的，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歌。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与声音和电波
1: 一
0: 样，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国庆那些比较小众，然后呢又特别的景点。
1: 是的，
0: 第五个呢是黔东南的古寨梯田。那如果说啊，这个大国庆的时候不想去大城市啊，可以把目光呢放到黔东南。这里呢最迷人的不是某一个五 A 级景区，而是那一座座藏在山里的村寨，像吊脚楼、鼓楼等等这些啊。

0: 些呢，还有包括呢云海晒秋侗寨的秋色一些景观，在当地呢也是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
1: 没错啊，那推荐路线呢是首先呢是到凯里嘛，然后呢继续往里走到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再往里走就是镇远到黎平、啊到这个赵兴铜寨，然后再从到这个从江就可以了。如果说想避开热门呢，也可以把重点放在其他的几个景区上面，比如说从江啊、黎平啊，还有赵庆啊。
0: 嗯，没错，是的。那同时呢，这里适合怎么玩呢？适合安静的玩，不用赶景点，找一家寨子在民宿里住两晚，白天呢走走村寨，看看梯田，晚上呢听侗族大歌，这才是黔东南真正舒服的玩法。
1: 是的，是的啊，就。

0: 慢旅行的人，尤其适合的这个亲子游，
1: 是非常适合的。
0: 是的哈，那飞移、山水、夜游，很多种玩法，哎，静静的停下来去感受一下这个古朴的村落、古朴的城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是的啊，但是值得一点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丽水呢适合玩这个玩区域呢，不太适合一天打卡十个景点，这种太紧凑了啊。
0: 嗯，
1: 这里最舒服的方式呢，就是慢下来，慢慢的去走进去啊。
0: 对的，没错，我觉得就是搬张小板凳，坐在这个小。
1: 河边
0: 小
1: 溪边不要太惬意了，
0: 村落旁边静静的发呆，就是非常美的，
1: 是的，
0: 非常惬意的一种享受吧。
1: 嗯，没错。
0: 那最后一个呢是恩施了啊，大家知道的恩施呢可能就是这个恩施大峡谷，但是呢其实恩施啊已经不算是绝对冷门意义上的这个
1: 冷门地
0: 目的
1: 地。对
0: 啊，如果说咱们只知道这个恩施大峡谷，其实整个恩施啊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玩的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呢，平山的峡谷、平坝营、唐崖土司城、清江女儿城等等，这些都适合国庆这种长假去玩。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每一个地方呢，景色也不一样，体会到的人文风情也不一样啊。
1: 没错啊。
0: 嗯，那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也可以再增加这个恩施大峡谷去玩一玩。
1: 去都去了，是不是？
0: 对的，很多人呢到恩施啊，攻略只有一个，那就是恩施大峡谷和女儿城了。结果呢，节假日就会发现人啊超级多。
1: 对。
0: 但如果说咱们换成恩施州的多点分散游、哎，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旅行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了啊，就不完全是全人、人头了。
0: 对的啊，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国庆期间，我们怎么去玩，包括呢，咱们喀什市里、喀什周边玩的地方，以及呢，如果说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到
1: 比较冷门的一些
0: 冷门的一些景点。那当然了，还是根据您个人的选择。您喜欢去这些热门的景点的话，那当然了，可以去这些热门的景点感受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这个一个，或者说这个人慢一点、少一点的地方，
1: 想要静下来啊，
0: 可以选择这些稍微冷门一点的景点呢。
1: 没错，
0: 然后去进行游玩。所以呢，这个马上到了国庆了，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哎，到了这个国庆，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好去的地方，
1: 都可以分享出来。
0: 你的攻略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是的，
0: 好的，那马上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部门一直严守现实，
4: 就要干成一，主要能够创造一点利益，就去追求，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集，聚力。
9: 菜籽油自家榨的，传统工艺，纯天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来来来，看看看看啊！
10: 这土鸡蛋怎么卖啊？
11: 这是飞鸡蛋，
12: 飞鸡蛋，我不是炸蛋噻。
13: 这鸡蛋怎么这么小啊？
10: 哎呀，你别看它小，营养价值高啊！这正宗飞机下的蛋，吃一个比普通鸡蛋两个。

0: 出北京了。
1: 西霞呢？西霞挺甜。
2: 嗯，这蜂蜜好甜呀，多少钱一罐呀？
3: 妈妈，那边有羊，我要去看羊，我要摸摸羊。
4: 哎，看一下，看一下，哎，这种赤松龙啊，蒸着吃，炒着吃，煲汤喝，都很好啊。甜，哎，这些啊，都是早上刚摘下来的。
5: 我买的这些非干叶菜包。
4: 哎呀，那是绝配。
6: 老乡，车停哪儿啊？
7: 哎，前面前面有个明飞的检测厂，前面100米就看见了，有一个排挤的。
6: 那谁的牛啊，赶一赶啊。
7: 哎，三哥三哥，你家牛怎么跑路上来了？来，赶紧几把刀要开。
8: 这不刚才有几个孩子的爹吗？想让孩子骑骑牛吗？这城里的孩子啊，都没见过牛。
7: 哎呀，那你要注意安全呐、啊，让孩子家长看好孩子，别伤了游客。
8: 知道了，知道
9: 了。哇，我看见油菜花田了，好美啊！快快快，我要去拍照。
6: 照照照，我们就是来拍照的。那我得先把车停下。那牛走得慢，你别急。
8: 别急呀、啊，小伙子，我这就把牛赶走，那油菜花跑不了，还能开半个月呢。那边看见了吗？那边还有半山坡的薰衣草呢。
1: 哇，薰衣草，老公，我还要照薰衣草。
6: 都照，都照。
10: 哎呀，真热闹啊！打死我都没想过，我们元塘能有这么热闹的一天。
11: 吴老板啊，也不是老这样。这不正赶上我们自己刚办的乡村旅游节吗？这里是销售区，哎，你看那边山上山顶修了个小公园，是休闲区，山体中间做了块露营基地。哎，城里人呐、啊、现在可喜欢露营了。山的底部呢是林下养鸡，现在啊又装了两个鱼池，准备啊用山泉水养鱼。整个山从山上到山下就形成了垂直分布的绿色农业体系。哎，你看那边还有采摘区、垂钓区，以后啊每年油菜花薰衣草开的时候，我们打算呢、啊、都搞这么个乡村旅游节，吸引城里人来打打卡，看看风景，拍拍照，哎，顺便吃吃买买咱们元塘的土特产。你看小孩子开心了，大人也放松了，乡亲们也能挣到钱，一举几得呀。
12: 今天的元塘风和日丽，山花烂漫，一排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眼前的这一切震撼着吴有才，这个远走他乡的游子，他努力想在脑海中把过去的元塘和此刻的元塘叠印在一起，他努力想寻找到他离开时家乡的样子。然而家乡巨大的变化让他恍如隔世，看着身边这位晒得黝黑的第一书记，他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
10: 乡村旅游节，张书记、哎、你的这个想法好啊。哎呀，到底是城里下来的第一书记，有见识有办法。
11: 哎，这功劳我可不敢占啊。首先是我们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政策好，其次啊外省市的先进经验我们也学了不少，搞乡村振兴现在啊是各出奇招啊。再就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高度统一，大家群策群力，劲儿往一块使，这件事才能做好啊。这光靠我一个人怎么行啊。
10: 张书记这心胸这格局。
11: 胡老板，你就别夸我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啊我也是元塘人呐、啊。啊，你可是我们元塘出去的能人，生意做这么大，你肯定比我们更懂经营懂管理啊。
10: 哪里哪里，温三餐啦。我的企业要是有张书记你这样的人才， 那就如虎添翼了。
11: 哎，这话我爱听。不过现在啊，这只虎就是咱们元堂，一就是您吴老板。
10: 张书记的意思是？
2: 张书记，哎呀，你们都走到这儿了，吴老板饿了吧？饭都准备好了，快快快吃饭去。
11: 走走，
10: 好好吃饭。
2: 唐书记他们都等着呢。
10: 谁？唐书记？唐明武？
11: 对，村委的几个人都在，今天我请客，给你接风。
10: 要不改天吧，张书记，改天我请您。
11: 就今天，给我个面子，吴老板，行不行？
10: 那行吧，吃就吃。
11: 哎，吴老板爽快人，这才是吴老板的格局。哈哈哈哈，咱们走。
12: 张朝阳面色坦然地向饭店走去，他身边的吴有才也努力保持着神色自若，走在后面的赵小英心里却忐忑不安。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顿饭会吃出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结果。
0: 哎呀，张书记来了，静好静好。这鸡汤啊已经好了。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进。
11: 哎，吴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东莞鸿运酒楼的蔡老板。
0: 小蔡了。
11: 蔡老板呢，这些年可是尽全力啊支持我们元堂的乡村振兴啊。
0: 哎，张书记你界外了哈，互相支持，共同发财吧。
11: 我们元堂最早的飞机就是蔡老板帮我们收的，元堂发展飞机养殖，蔡老板啊，你就是我们的底气啊。
0: 哎，你们也是我的底气啊，让我酒楼的生意越来越好。嘿，谢峰，分店都开到你们元堂来了。这元堂的乡村旅游搞得这么红火，而且农家乐的配套必须跟上去的啦，对不对啊，张书记啊？
11: 我看外面呢都坐满了。
0: 咦，还有等坐的嘞。每天呢都得翻台哟。
11: 哎呦，蔡老板发财呀。
0: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
11: 哎，蔡老板啊，这位呢是我们元堂出去的吴有才吴老板。哎，吴氏集团就是他的。
0: 哎呦，久仰久仰，相贤吴老板了。
13: 哎，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去东莞还请蔡老板多多关照啊。
0: 哎呀，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啊。哎，吴老板呢，以后去到东莞有什么需要就找我啦。好，哎，来来来，加个微信。
11: 好，对对对对，你们俩加上微信。
0: 我扫你，我扫你，我扫你啊。哎呀，
13: 通过了通过了。
0: 哎，张书记啊，你们呐先喝汤了。
11: 好，
0: 别凉了啦。
2: 坐坐，大家都坐，喝汤。
11: 吴老板，这几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都是自己人。
13: 哎，那不是，他们姓唐，我姓吴。
12: 吴有才的一句话让原本热腾腾的场面瞬间凉了下来，每个人面前的鸡汤正冒着热气，但谁也没有端起碗来。张朝阳的眼睛看向唐炳武，他不确定唐炳武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反应。这时唐炳武站了起来。
14: 吴老板，哎，不，有才老弟，快十年了吧，咱们俩这一个村子的乡亲邻居发小啊，别说没喝过酒，都没再说过话。
13: 唐书记，
14: 哎，老弟，听我说完。本来我想说呀，端起这杯酒我想跟你道个歉，但是我

0: 了啥，我不欠你什么。那时候咱们都年轻气盛，都血气方刚，说是为村里发展也好，说是为本族本姓利益也罢，都想争个长短，对吧？结果我上去了，你走了，那要是反过来你上去了，我可能也走了。当时就那么个情况，谁让你姓吴，我姓唐呢？
1: 哼。
0: 可今天的元唐已经不分姓吴姓唐了，这两年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了，人心越来越齐了，大家心里都只有一个大姓，那就是元唐。哎，张书记，我说的对不对？
2: 刘才啊，兵武说的没错。过去呢，因为大家都穷，所以争来争去，争的就是那点蝇头小利。可现在大家都奔向富裕了，都看到希望了，都知道要拧成一股绳啊，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有才哥，我姓赵，我也不姓唐，可这些年我真的觉得大家在村里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去年下大暴雨，唐书记去救你家堂哥和侄子，他都摔昏迷了，脑袋上缝了好几针呢。
0: 不说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咱是党员，这事儿就是我该做的。
1: 这事儿我知道，后来吴家这边的老人也都跟我说起过。
0: 有才，我相信要是换了你，我们唐家的人有了难处，你也会这么做。说到底，我们都是在一块土地上长起来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4: 就是咯，从小我们一群小伙伴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整天都在一起嘛，哪管宾果姓唐宾果姓吴啊。
0: 所以有才，咱能不能用这杯酒把过去都翻篇，咱们从头开始，还像小时候一样，手拉着手，齐心协力，一起带着元唐往前走。
2: 有才老哥，银武老哥说的是他的心里话，这些话呀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4: 对对对，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2: 放下过去才能走向未来嘛。
1: 张书记，其实过去我早就放下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的一片天地。
2: 哎，放下了就好。来来来，小英、郑山，
5: 哎，
2: 把酒都倒满。
0: 哎，好好好好。有才兄弟，
1: 哎，
0: 那这杯我先干为敬。
1: 好，我也干了，
2: 我们大家一起干。
6: 哎，香菜啦！
4: 哟，
0: 哎，让人，
4: 这就喝上了，别光喝酒，吃菜呀！
1: 张书记，
2: 嗯，
1: 我敬你一杯，感谢你为元唐做的贡献，这一路走来，我可都看见了。
2: 哎，不光是我，在座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为元唐努力呢。
1: 那我这杯酒敬在座的各位，谢谢各位了。兵武、镇山，
5: 哎，
1: 韵林、
7: 哎、
1: 小英，
8: 哎，
1: 谢谢你们。
9: 小彩球，小
8: 彩球，来吧，来吧，咱们自己大棚种的赤豆蓉。
0: 哦，哎，你说这个，来来来，吃飞机腿，
1: 飞机腿，那就是起落架呗。
2: 这么说也行。
0: 哎，倒酒，倒酒。
8: 好，
0: 那个有才兄弟
1: 啊，
0: 咱哥俩再喝一个。
1: 好，干
0: 干。
5: 张书记，我敬您。
2: 好，干。
0: 来来来
8: 来来来，多喝一点啊！
1: 别再说了，
8: 多喝点啊！多吃一点啊！
0: 太老板，
2: 衬衫
1: 来上，
5: 对，
8: 给您一个，
0: 都做出花样来了。
1: 是张书记，我再敬您一个。

0: 幕一幕不停地在他的心里回放。这是他最亲爱的爷爷啊，这是他一路成长的标灯。
1: 老公，爷爷走得很安详，他不会怪你，他只会为你骄傲。
2: 老婆，
1: 我也为你骄傲，真的。爷爷知道，我们也知道，你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2: 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爷爷生前我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看到。
1: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一直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做完，一定能把它做好。你看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20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重要的是活着，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2: 老婆，
1: 你现在做的事儿值得，我们为了你值得。
3: 儿子，爸，别再难过了，我相信你爷爷也不希望你难过。把爷爷的后事处理完你就回去吧，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呢。
0: 小小的山村建立起的一座精神高地，那些似乎已经引入历史的先辈的奋斗足迹又一次拂去尘埃，在这里汇集。纪念馆的房间里，那一张张或翻拍或素描或雕塑的面孔，目光炯炯，穿透历史，直击人们的心灵。时光似乎以某种方式在这里穿越，当年的战火硝烟和今天的幸福美好交织成一首乐曲的高潮。太阳还是如千百年前那般耀眼。

0: 听说以前这儿
1: 这里像
2: 是吗？
3: 是
2: 吗？
3: 是吗？
0: 是吗？你看，前面有个
4: 青年朋友们，虽然反动派想利用岳北山区的地形做最后的顽抗，妄图延迟岭南重镇广州的解放，但是啊，人民解放军，包括牺牲在元塘的这些烈士们，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用满腔的热血，证明了人民的力量。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同学们，青年朋友们，在战争年代，青年人是追求民族解放的主力军，在今天的新时代里，青年人仍然是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总书记已经为我们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新时代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十四亿人众志成城，列阵成行，青年应该站在这队列的最前方。前方虽有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身后却有来自整个民族的澎湃力量和坚定信仰。不犹豫，不彷徨，才能追寻希望，见证理想。同学们，希望大家不负韶华，志存高远，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勇于担当，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尽情挥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宝贝儿，你在看什么呢？
2: 爸爸，这照片上的是不是太爷爷？
4: 是，是太爷爷年轻的时候在部队拍的照片。
2: 太爷爷那时候真年轻啊。
4: 嗯，和他那些二十多岁就牺牲的战友们相比，你太爷爷是幸运的。他有了你爷爷，他看到了我，还看到了你，看到了今天的元塘。
2: 今天的元塘他能看到吗？
4: 能，他能看到。在元塘最高的那座山岗上，安葬着太爷爷的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你太爷爷现在也在那里。他们不仅能看到今天的元塘，他们的阴魂还会一直守望着元塘。
2: 守望？
4: 守望，因为这片土地都是我们的家。

0: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件，让群众摸得着、看得见的惠民实事。一要改变红星村的面貌，二要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1: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2: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
3: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能让人在锻炼中成长起来。
0: 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
4: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5: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伊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小院直播间。今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农家乐，这里是地道喀什乡村小院，风景好看，空气也特别新鲜。很多朋友问我喀什去哪放松最好，答案就是这儿，来就对了。
1: 丫头，你在干嘛呢？给谁说话的呢？
0: 爸爸，我在直播。
1: 直播？直播是什么呀？
0: 大大，直播点 bevast kurs tush 点 gap tour 的 bevast kurs 去了的们。我正在直播宣传小院。
1: 哦，明白了。好，好好介绍咱们农家乐。咱们农家乐宽敞，环境，kızım muhitimiz retlik pakiz azad diyenle devlet ortaklığı ne mi deymiz？
0: 不 gap 呢？环境整洁舒适 deymiz。整洁舒适的言 ，redlik pakiz azade 的言 gap。
1: 嗯，咱们原则宽敞，环境整洁舒适。
0: 是的，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小院全貌。院里花草多，四季都有景色。夏天凉快舒服，秋天风景更美，特别适合散心、拍照、休闲。
1: 女儿，全貌。散心是什么意思？
0: 大大，全貌的言 umumi kıyafeti， 散心的言 könül açmak 的言 gap。马伊拉，渴不渴？我不渴，妈妈，我在给大家介绍我们家院子呢。
2: 那我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可以呀、
2: 欢迎各地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新鲜的。

0: 饭菜也是现做的，干净又好吃。
1: 没错，我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蔬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不打农药，绿色又健康，当天采摘，当天端上餐桌。
2: Kızım, 农药diyen dehkancılık doğrusu diyen gap mı?
1: 是的，爸爸。
2: 采摘呢？什么意思？
1: 采摘diyen üzüş diyen gap。
2: 我们每天都自洗大扫院子，桌椅餐具全部干净卫生，就是想让游客住得舒心。
1: 不管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不管短途游玩还是自驾游，我们农家乐都特别合适，位置安静，停车也方便。
2: 女儿，家庭聚会、聚餐、自驾游是什么意思？
1: 聚餐点 objects are nice， 家庭聚会点 ailelik， 自驾游点 is automobile sayahat。
2: 明白了。
3: 你好，请问这里是马伊拉农家乐吗？
1: 是的，欢迎你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3: 我们呀是外地来喀什旅游的，刷到你的直播，专门找过来的。
4: 我们是本地的游客啊，听说你家小院口碑特别好。
2: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
0: 我给你们先拿点水果尝尝，都是咱们本地新鲜水果。
5: 哇，院子真漂亮，绿植这么多，看着就特别舒心。
3: 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田园景色，空气清新，让人特别放松。
1: 你们先坐休息一下，想吃什么特色美食都可以点，我们家都是地道农家口味。
4: 我们就想吃点家常味道，外面饭店的饭菜吃腻了。
0: 我们不做花哨的菜，只做朴实地道的农家饭菜。
1: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来我家一定要吃我们家的特色。首先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大盘土鸡，鸡就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土豆青椒都是院里现摘的，配菜新鲜，味道原汁原味。
5: 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大盘土鸡，听着就特别地道好吃。
1: 我们还有地道的红柳烤肉，炭火慢烤，这样烤出来特别香，烤肉也是肥瘦适中，吃着不油腻。
2: 女儿，你说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1: Bizning yana haqiqiy yulg'un kopimiz bor. O'tinning cho'g'ida asta-asta qoqlab pishirimiz. Bundoq pishirganda nayti mazalik bo'ladi. Go'shtning urug semizligi muvofiq, ko'ngilga tegmaydi dedim dada.
2: 说的没错，我们还有手抓羊肉、猪囊，还有蒙饼、凉菜、特色汤饭，家常菜品特别丰富。
0: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3: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4: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也实惠。
1: 对，我们主打性价比，让游客吃得好，花得少。我再给大家说说小院的玩法。我们这里可以自助烧烤，椅子和场地全部免费提供。
2: 周末很多年轻人来烧烤，氛围热闹，大家玩得很开心。
1: 院里可以散步、拍照、赏花，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风景照，非常适合打卡朋友圈。
2: 女儿，赏花是什么意思？
1: 赏花点 gül seyles kılış 点 gap，
0: 带小朋友来也特别合适，环境宽敞，不用担心拥挤，孩子可以自由跑动玩耍。
5: 现在旅游就喜欢这种地方，不拥挤，不赶时间，很自在。
3: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4: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1: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2: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9月24号，喀什地委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坚持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喀什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立足喀什政策优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体现喀什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亚欧黄金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营造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
4: 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

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

0: 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卡拉 OK 的夜晚。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的情书阅读的直播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里呢，丽梅不和大家聊看过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图书，那今天呢做了一期歌声里的中国的主题专辑。再过几天呢，就是祖国的生日了。今天呢，我们就用一首首刻着时代印记的歌曲，一起来聊聊藏在旋律里的国家家国情怀。那也聊聊我们滚烫的心和脚下这片土地滚烫的故事。
1: 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很多人一听到前奏呢，就会忍不住跟着哼唱的《红旗飘飘》。这首歌呢，我觉得字字铿锵，每一句都像我们对着五星红旗说出的心里话。它把我们从小看到大，看着国旗升起的感动，把看到奥运赛场国旗升起，看到航天舱外国旗展开时的那份热血，全都揉进了旋律里。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孙楠的《红旗飘飘》。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大中国》，我想的没有几个朋友是不会唱的吧？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当年呢，这首歌曲火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几乎每个街头巷尾呢，都能听到有人哼着它的旋律。歌里唱着长江黄河里啊，是家里的两条龙，珠穆朗玛是最高的山坡，把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呢，唱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亲近的家。可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有最直白的热爱，这也是它能流传几十年的原因吧。确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中国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少年中国说》，800年前的经典文字和现代的旋律呢，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呢，在无数人的骨子里的，刻在无数人的骨子里，被重新呢谱上了曲之后呢，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我觉得这首歌呢，它不只是呢写给年轻人的歌，更是唱给每一个心里还流着热血的人，告诉我们少年的朝气永远是一个国家最鲜活的底色。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歌声里的中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每一首刻着时代印记的歌一起呢来分享，一起再来感受一下藏在旋律里的家国情怀。那当然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在两个听友群当中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那丽梅也是时刻的关注着大家的留言，也会把最好听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充满了热血和力量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灯火里的中国》。真的，这首歌就像一幅慢慢展开的烟火画卷，它没有唱波澜壮阔的大场面，而是把镜头呢对准了万家灯火里的日常。晚饭后散步的老人，窗边写作业的孩子，还有呢夜市里冒着热气的小吃摊，巷口边亮着灯的货轮，他告诉我们，我们日夜歌颂的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就是这一盏盏亮着的灯火凑成了最温暖的人间。

0: 张也周深合作的一首《灯火里的中国》，真的是带着满满的祝福走来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我觉得爱国歌曲里的经典吧，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绝对是刻进几代人记忆里的作品，它诞生于1979年，最初呢是电影里的插曲，从百灵鸟从蓝天飞过开始，用秧苗、硕果、青松、红梅、南海的碧波、北国的飞雪，把祖国的春夏秋冬、山川湖海全都唱进了歌里面。后来呢，很多版本的演绎，用不同的唱法呢，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更多的人。直到今天呢，它依然是无数人表达对祖国深情时呢，最想唱出的旋律。那这个版本呢，是汪峰版的《我爱你》。中国，
1: 就想让你抱紧我，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

0: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汪峰的《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创作于2005年，收录于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汪峰呢以流浪的孩子的身份，用深情而质朴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我觉得歌曲当中呢既有对祖国的深情的告白，也融入了个人在迷茫孤独的时候的情感寄托。比如那句话，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抱紧我。有时呢我们会失去方向，就像天上离群的燕子等歌词展现了个人和祖国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这首歌呢其实带有摇滚属性，激励着大家在困境中坚守信念，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

0: 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和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歌曲。那这些歌曲呢，深情地表达了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的对祖国的爱和祖国真挚的情感。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灵感呢，是来自词作者张黎在张家界出差的时候呢，清晨推开这个窗户看到的山川河流炊烟这些景象，他瞬间呢迸发出了灵感，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也是我们歌唱祖国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那歌曲以我和祖国紧密联系为核心，通过大海与浪花、母亲与孩子的比喻呢，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山河相连，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依恋，以细腻真挚的情感打动我们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歌曲火遍大江南北，可以说这首歌曲是万江，我想直播间里的朋友们肯定都不陌生。一笔一画上的红墙黄瓦，一步一缕里的大好河山，这首歌把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敬畏和热爱唱得温柔又有力量。那很多人会在这个看到升国旗的时候，或者在游览长城的时候都会唱起它，那字里行间呢都是生在华夏的那份踏实和骄傲。

0: 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九月奇迹的《最美的中国》。这首歌曲把祖国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美全都装进了旋律里面，从笔墨里的山水到节日里的欢腾，唱尽了我们这片土地独有的东方韵味，也唱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些歌唱祖国的歌曲，从不同的角度唱出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最喜欢的歌曲呢打在我们的留言区，我们一起伴着旋律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1: 在云端里穿梭，
0: 那伴着最后一首歌曲《南征北战的祖国》这首歌，我们说再见啊，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
2: 新歌的名字叫做《天生刺猬》。
3: 哎，那业务好呢，其实也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比如说，全面掌握自己音乐路线的排在本周第16名的这首歌曲，哎，就是来自李霄云自己创作的《还会心动》啊。
2: 嗯，那本周第15名新歌进榜啊，这首歌成绩最好了。哎，这位没有进榜，但是他的朋友圈是遍布榜单。
3: 哎，他呢埋伏了，他埋伏在词曲的创作这一栏。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汪苏泷联名第2系列。那终于听到这首新歌了，和万妮达的合作，我们来感受一下中国风了。思念若是一首诗，
4: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这个民族乐器啊，所以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也会有国风的元素。
1: 哎，而且巧了，你看刚刚我们还分享了单依纯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赶紧来听听看璞玉自己创作的《一朵蔷薇》。
2: 东方风云榜第7名。

0: 这首歌呢，在流行音乐当中也加入了一些西北民歌的调调啊，所以听起来非常之特别了。来自普玉的新歌叫《上周前进三格一朵蔷薇》。
1: 那位列本周第六名的这首作品呢，这位朋友啊，最近发现啊，他也开始玩复古了。这首新的单曲大家等会儿听啊，它旋律的走向特别有90年代都市情歌那个范儿了。
0: 是的，因为这位好朋友他其实一直以来音乐风格就非常之多元，做影视音乐的时候会为影视作品而服务，做个人作品的时候呢，就一定是以自己的喜欢为重点了。
1: 这就是唐汉霄，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歌《后视镜》。东方风云榜第六名。

0: 刚听到这是来自汉霄最近跟葛大为老师在音乐上的特别合作《后视镜》，叫上周前进三格，本周第六名。
1: 嗯，那排在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周也是升了三个座次了，来自刘雨昕的全新单曲 Strange。
0: 嗯，本周第四名呢，这位也是在稳步攀升两格啊，这是来自王赫也他的珍宝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很值得向大家推荐啊，新歌叫 Rain to Fire， 下周会不会有更好的成绩呢？那稍事休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汪凯，大家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置顶的位置，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歌手们也都有新歌推荐要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甲咯。首先排在季军位置的这首歌呢， A2O 妹，作为一支女团来说，他们的业务是非常的好，他们的曲风啊，也是相当的甜美可爱了。
0: 是的，这首歌曲呢听一次大家就会记住旋律啊，这是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感受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啦，来自 A2O 妹带来的心跳赫兹。那位列本周亚军的这首歌，你说他的声线呢也很甜美，也带着几分可爱，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酷酷的。
1: 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本周亚军位次，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雨涵的赛博植物。而赛博植物呢，不是指那些花花草草，而是指我们各位人类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因为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开心或者不开心，而作为新锐音乐人张雨涵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来听听看这首《赛博植物》。
2: 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亚军歌了，来自张雨涵自己的创作《赛博植物》。嗯、那么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周冠军到底属于谁呢？
1: 是这位呢？其实，在最近啊，也是有特别的剧集跟大家见面，就是《九门》。
0: 哎，
1: 他在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吴老九。
0: 嗯，这就是曾舜晞。那么就来听听看吧，他的这首 OST 作品也是成功摘得本周冠军《野草》。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
3: 石板缝泥土深了坑，若知乾坤之此方寸，乱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呢，我们要给各位小宝贝们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司马光砸缸。司马光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喜欢看书又会讲故事，他总是给小朋友们讲生动有趣的故事，因此小朋友们都喜欢和他玩。一天，司马光和几个小孩在庭院里玩捉迷藏的游戏。庭院里树木成荫，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真是鸟语花香啊。轮到司马光了，他闭上眼睛说，
1: 大家快点藏好吧，等你们藏好了，我数一二三就开始找大家。
0: 小朋友们很高兴，大家赶紧找地方躲藏起来。有的小孩躲在树后面，有的小孩躲在草丛里。院子里有一座假山，假山旁边有一口大水缸。一个小孩心想，
1: 我躲到假山上，司马光一定找不到我。
0: 于是他踩着缸沿向假山上爬去，然而他脚一滑，咕咚一声从假山上掉到了装满水的大缸里。这个小孩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嚎啕大哭，他拼命地在水中挣扎，嘴里还呼喊着，
1: 救命啊，救命啊。
0: 这一喊，小朋友们都出来了，大家都急得不知怎么办，有的吓得大哭起来，有的傻乎乎地站着，有的急得直跺脚。掉进缸里的小孩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眼看缸里的水就要没过他的头顶了。司马光急中生智说，
1: 别着急，大宝和小华，你们俩赶紧去叫大人来，其他人和我一起去搬石头。
0: 不一会儿，大家就搬来了好几块大石头。只见司马光从地上搬起了一块大石头，用尽全身力气向大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被砸开了一个大窟窿，水流了出来，小朋友得救了。闻讯赶来的大人们知道司马光救小朋友的经过后，都夸他是一个聪明机智、沉着冷静的好孩子。由于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又喜欢读历史书籍，使得他博学多才。20岁时考中了进士，后来还当过宰相。他在朝中做官期间，努力收集历史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成了《资治通鉴》，是我国宋代有名的史学家。

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

0: 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4: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3: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5: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

0: 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0: 童星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亲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道这个中秋啊，大家是在家里陪伴家人呢，还是去外面玩耍了呢，还是在家里赏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嗯，首先呢，肯定是要陪伴家人啦，难得的一个假期，遮着月亮的，你看不太清楚。然后十点之后呢，一阵小风吹来，把那个乌云轻云端。
0: 嗯，是的啊，确实描绘的这种场景啊，
1: 嗯，
0: 就像在眼前一边。
1: 对，它就像一个白玉盘一样、
0: 嗯、
1: 然后到了就是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头看月亮呢，昨天晚上的月亮真的又大又圆，感觉离得特别的近，这时候呢你感觉它到它像什么呢，像一块囊，圆圆的囊、
0: 嗯、没错，
1: 哎，有温度的囊，感觉刚是冒着热气儿就出锅的那个囊。
0: 嗯，因为其实今年我们也跟大家有说到哈，今年的中秋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
1: 嗯，
0: 所以昨天晚上的月亮应该是
1: 最圆的时候，
0: 然后呢感觉也是最大的时候。
1: 嗯，是的是的，就感觉到有温度、
0: 嗯、
1: 不像那个15当天的月亮，它就像个闪闪发光的泛着冷光的白玉盘一样。昨天晚上的月亮就是那种
0: 温暖的感觉，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当时呢朋友说，哎，丽梅抬头看看月亮，但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哎，真的像那个刚出锅的囊，感觉伸手要摘下来就要吃掉它的感觉，
0: 是的，感觉离得特别近，然后呢、嗯、又特别大哈，很亮很亮、
1: 嗯、很美味。
0: 是的，嗯，那也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互动话题是今年的中秋你赏月了吗，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次赏月的月景。
1: 嗯，就是每年的中秋呢都会赏月、嗯、
0: 对，
1: 因为中秋你说本来就是和月亮有关的节日、嗯、如果你不和家人一起去出去赏赏月，好像缺了什么。
0: 没错，
1: 所以像小芳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0: 我一个人的话也会看看月亮哈、嗯、然后呢想着家里
1: 远方的家人。
0: 是的哈，虽然说我们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嗯、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
1: 月
0: 亮。
1: 对，是的，是不是感觉也不太一样，就把你拍到的月亮发给家人或者发到自己相亲相爱一家群的时候、嗯、大家就看啊，这不是一个月亮吗？为什么拍出来的差别这么大呢、嗯、
0: 对的，有句话叫做啊，月是故乡明，其实我对这句话感觉还是挺深刻的哈、
1: 嗯、
0: 因为怎么说呢，在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月景应该还是在我小时候啊，就是和家人一起赏月的这个时候。因为其实我从读书开始就已经应该有差不多十来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和家人一起过过中秋节、
1: 嗯、
0: 所以呢印象当中哈、啊、和家人过中秋节的还是停留在非常早的一个时候、
1: 嗯、
0: 然后记得当时的那种场景、啊、那个时候人还比较小，然后呢当这个中秋节来临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先这个拿出月饼哈、啊、拿出月饼祭了月之后呢，就会一起在月亮底下吃月饼，看天空，看星星。当时记得很清楚啊，天空的星星特别特别的这个多啊，然后
1: 一闪
0: 一闪的，嗯，然后呢月亮也是特别特别的圆啊，然后也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会有一点微微的凉感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然后呢一起看月亮的这种情形应该是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记忆吧。
1: 嗯，而且呢现在就是大家抬头看月亮的时候、嗯、基本上看不到星星，
0: 嗯，没错，
1: 就只能看到一轮明月，然后星星到哪里去了呢？
0: 是的，你会发现现在的星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1: 嗯，就很少看到、嗯、因为你在城市的天空当中真的很难看到星星，
0: 嗯，
1: 小时候的那

0: 看月亮
1: 星星
0: 真的是漫天星星，对、那时候呢吃这个月饼的时候还会用手指，这是什么星、
1: 不能指月，不能拿、
0: 不能指吗？
1: 我们那边有一个 传习俗、就你不能用手指月亮啊，指月亮、会要割耳朵，
0: 是吗？我们会指星星，因为、就是尤其到了天气特别晴朗的晚上的时候，如果月亮特别圆特别亮的时候、其实周边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的，
1: 没错，
0: 月亮周围看不到，但是离它很远的地
1: 方
0: 你能看到很多的星星、有些星星呢就是我们在书上看的，比如说那个七星半月，比如说那个北斗星，那很多时候小朋友在一起，那你发现了那个星星呢一定是要看的，比如说像勺子那个星星、是不是、
1: 对，
0: 是一定要给大家指的、要看，
1: 给大
0: 家
1: 指出来哪个星星特别亮、然后像几个星星连在一块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原来还不可以指月亮，但是星星可以指吧，
1: 星星可以指啊。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个习俗，就是用手不能指月亮？
0: 没有，倒是我真的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有些地方呢它会就是祭月、用月饼还有水果呀，祭完月之后呢你才能吃，
1: 没错，
0: 这些东西不祭月的时候是不可以吃的。
1: 我那习俗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你千万不能用手指月亮，你看那个月亮不能指， 家长会说那个不能指，指了会割耳朵，
0: 嫦娥会下来，
1: 指了会割耳朵。
0: 这为什么是割耳朵呢？因为它不是弯月啊，它是圆月啊，
1: 不管是圆月弯月都不能指、反
0: 正
1: 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习俗，
0: 这 样,、
1: 这样的一个习俗、
0: 小朋友还怪吓人的，是吧？一定不能指。
1: 是，所以刚刚你们用手指月亮的时候突然想引起了我的这个本能反应啊，不能指
0: 啊，这知道了，以后就不止月亮了，万一耳朵被割了。
1: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在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月景是哪一次呢？跟我们来分享起来了。
2: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是的，我是丽梅。我想问问小芳，刚才那首歌，哇，好好听呀，沉浸式的，对，听这首歌曲，哇，听的人心里有一种温柔又浪漫的感觉，像是度假的心情。
0: 我
1: 又带点那个淡淡的悲伤的感觉。我不知道小芳你适合放这样的歌吗？下午
0: 啊，我
1: 听得入迷了，这路还能看清吗？
0: 因为正好符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嘛，就是关于中秋，关于团圆，
1: 关于思念。
0: 对的，然后关于这个家乡的一些思念吧。
1: 确实啊，这小芳选歌还是另辟蹊径的。
0: 想家了。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个过节啊，大家会发现最近咱们喀什的街头有点不一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1: 是的，就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介绍这个天安门的45米的大花篮的时候，我就有意的把这个喀什的大花篮放到了下班在路上的时间点来给大家介绍。
0: 没错，
1: 真的是啊，就是如果大家走在这个人民广场的时候，能可能会注意到我们的大花篮。花篮也已经准备就位了。
0: 是的啊，正好最近呢是适逢中秋国庆双庆，那大家会发现在咱们喀什的街头呢也是城市啊咱们焕然一新，很多的这个主干道包括公园商圈景点景区也好，都闪耀着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
1: 真的就是那种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中秋遇国庆中间就差3天。
0: 没错，
1: 其实整体的这种节日的氛围感已经
0: 很浓烈了，
1: 很浓很浓了。
0: 是的，包括呢你看在市区很多条的这个主干道上都悬挂了红旗，排布整齐，错落有致。尤其是在土曼桥上啊，你会发现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
1: 红旗猎猎，迎风招展，车辆穿梭，行人往来，流动的城市风景和飘扬的红旗呢融为一体。真的那种感觉是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氛围。
0: 是的啊，咱们的一些记者朋友拍的照片，远远的看去，真的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哈。然后呢，
1: 蓝色的天空。
0: 天空，
1: 远处还有高楼，还有我们的摩天轮在当中，是不是点缀着？然后湖水，
0: 对，平静的湖面倒映着天空啊，太美了。
1: 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个拍摄的角度，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也可以来一张相同角度的一个打卡。
0: 是的。那另外，比如说在这个人民公园、环江商圈这些人员密集的户外大屏呢，也是持续的滚动播放双节主题的宣传。画面，
1: 辉煌77载，祖国万岁，还有中秋佳节，花好月圆，这些祝福标语呢也成为了主流，就是光影流转间，那所有的朋友驻足观赏，沉浸式的感受月圆华诞，家国共庆的浓厚的氛围。
0: 是的，每到国庆或中秋这种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啊，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喀什古城也是焕然一新。走在喀什古城的街巷两侧呢，我们的民居商铺门前也是整齐的悬挂了五星红旗，穿梭在古朴的土黄色的墙面当中啊，衬着鲜艳的国旗，真的是领略咱们喀什的人文风光，感受厚重的家国情怀。
1: 游客就说了，说在喀什呢到处都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说不光是景色漂亮，当地的人呢也非常的热情，也是邀请周围的人说大家一定要来喀什玩，来喀什过节。那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就是早早的就在店铺门口挂上了国旗，心里呢满是自豪，期待着节日期间有更多的游客来到喀什感受古城的热闹，领略喀什的风土人情。
0: 没错，是的，大家呢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感受咱们这个过节期间不一样的浓厚的节日氛围。
1: 现在呢大家

0: 在街上走一走，真的那种满城涌动的中国红，就是喀什最动人的节日底色。其实它装饰城市的景致，也承载着各族群众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和美好的期许。
1: 嗯，双节的氛围营造呢，真的是既美化了咱们的环境，也是烘托出浓厚的家国情怀。我们在这项一个红火热闹的节日景象当中呢，尽情的感受节庆的喜悦，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茶余饭后哈，然后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街头走一走逛一逛。
0: 是的，就是在这个节日来临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走一走。为什么呢？真的到了大长假的时候，可能有些我们的打卡点人还蛮多的。
1: 对，很多的游客。你比如说现在其实这两天去到喀什古城人就稍微来说有点多了。如果说咱们赶在国庆的时候去，那真的是人山人海。
0: 因为有时候呢，就是我去看到人特别多的时候，比如说带着朋友到这个彩虹巷，还有一些这打卡点的时候，我看到有游客在的时候，我就主动让行。
1: 对的
0: 一定是不跟他们去挤这个打卡的，
1: 让咱们外地的游客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这个
0: 体验感，更好的体验。对，所以说平时的话，就这两天其实大家在下班之后呢，都可以在古城去转一转。然后呢，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其实驾驶员朋友在驾车行走的过程当中，你要把车窗放下来，去稍微的往外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街上真的不太一样了。
1: 是的哈，
0: 就是你都觉得堵车也没那么糟心了。
1: 对的哈，沿途的这个风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这种节日的氛围也是非常浓厚，就心情啊也会变得更加的舒畅。
0: 是的。
1: 那说到咱们这个过节啊，就免不了买票。那其实最近呢，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时间哈也有调整了。
0: 对，我觉得这个调整之后感觉是更加的便捷了。但是小芳说句实话啊，就是在这个长假当中还有中秋节的时候，真的购票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1: 对，没错
0: 啊，一定要提前买票，就是提前来关注，不要大家到了跟前的时候然后才想到我要出行我要买票，这时候基本上那你也只能试试候补了。
1: 或者说用这种迂回中转的方法哈，可能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咱们要出行哈，这个尤其是遇到大节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去做好这个规划。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调整的变化吧。9月26号起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还有呢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0: 所以说大家就是可以更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出行的计划了。之前的时候就第60天其实稍微的有些长。然后旅客呢，通过铁路12306手机的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那9月26号当天呢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呢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了。那10月27号起呢，可长常态化的预约开车的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
1: 是的，你看咱们的铁路部门也是特别为咱们着想啊，这个买票困难或者说咱们对于这个行程的规划有点犹豫的时候呢，
0: 不确定的时候，
1: 给咱们想到了好办法啊，安排了这样的一些变化调整，也让咱们的出行啊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了。好的，另外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咱们最近特别火的喀什杯啊，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
0: 是的，虽然已经这个决赛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少年足球的
1: 热血和拼搏、
0: 是的，拼搏精神，也看到了他们未来可期。
1: 没错，通过这样的一场国际的友谊赛哈，然后呢，来自国内外多支的参赛队伍的青少年球员呢，走进我们的喀什古城，也是漫步街巷去邂逅烟火，共同游览，共话友谊，以别样的方式呢，度过了我们的美好的团圆的中秋。通过足球之约、文化之韵、团结之情，在我们的喀什古城的街巷呢，静静的去流淌。
0: 是的。 呢，听众朋友，如果是这几天到古城的时候，有没有来一个偶遇呢？
1: 哎，是的，
0: 哎，我们的小小少年们一个一个精气神是十足，
1: 嗯，
0: 而且呢，秋日的喀什古城呢，依旧是有。

0: 人如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古城错落的街巷当中打卡美景，品尝美食，卸下竞赛场的这个紧张。中外青少年及球员呢，也是结伴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城巷道，沉浸式的感受喀什古城的独特的魅力。
1: 嗯，没错，包括呢很多本地的一些商户啊，包括我们本地的很多的朋友一直关注着这届的足球赛，每场比赛呢很多朋友都会准时的观看。那当看到身着赛事球衣的青少年们来到古城之后呢，哎呀，心里特别激动啊，看到真人了啊，
0: 那一定要打个招呼啊，
1: 对，一定要打招呼，拍个照，合个影啊，
0: 而且主动的来介绍喀什，也用这种淳朴热诚呢，展现喀什人民的好客本色。
1: 嗯，没错，在汉巴扎里边啊，我们的新鲜饱满的加什瓜、西瓜等特色的瓜果摆满摊位，清甜多汁的口感，也是让咱们的国外青少年啊赞不绝口。
0: 嗯，上海申花球员呢也是品尝过后他特别的有感触，他说、这里的瓜果非常的甜，而且品类十分丰富，让人走不动道。
1: 是的啊，还有这个国安的球员也是说到了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这是第一次在他乡过中秋节，但是呢在这里感受到了咱们喀什人特别的热情，
0: 嗯
1: 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啊来到这里之后呢，能够感受到咱们喀什人民带来的热情，咱们喀什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好的水果啊。
0: 是的，是的，赛场上其实他们有时候是可能是拼尽全力去抢球的对手，
1: 嗯，
0: 但是到了球场之外呢，我觉得各支
1: 朋友，
0: 哎，各支这个队伍的在赛场上配合的默契，沟通高效，那与他们比赛。竞技不仅能锤炼球技，积累赛场经验，更能在交流切磋当中取长补短，快速成长。那更能是什么呢？在赛场之外，是不是大家结伴成为最好的朋友，一起感受喀什的火热，喀什的甜蜜。
1: 是的，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们在绿茵场上驰骋赛场，奋勇拼搏，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然后到了我们的古城街巷呢，又是携手同行，共庆中秋，感受喀什的风土人情。那这次的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呢，不仅是青少年足球竞技舞台，也更是文明互鉴、民族团结、跨国交友的桥梁。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抖音。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丽梅。那今天的活动话题，我们聊到了，说到了这个今年的中秋，大家赏月了吗？聊聊大家印象深刻的一次月景。那刚才呢，我看到乐善发来的照片，他竟然不在喀什，然后他们这里都是阴天，而且有雨的天气，还真的是看不到月亮。那乐善，你在朋友圈看看得了，要不就回喀什来看。
1: 是的，来喀什啊，看美丽的月景。
2: 对，他说印象深刻的还是小的时候，月亮像清晨一样都有影子。他说月光像清晨一样，都有影子，还真的是。
1: 对的啊，确实感觉好像。很多朋友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记忆可能都是停留在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候，包括呢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月亮哈，好像天空的月亮更加的好看，包括呢星星也会更多一些。
2: 而且呢小芳，你没觉得吗，就是小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月亮它就是月亮。你知道长大之后你再抬头看月亮，就像你中秋节你看
1: 的
2: 月亮，
1: 更多的是思念。
2: 这个月亮它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但里头的内涵也有很多很多。但小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月亮它就是那个月亮。
1: 哇，它就是月亮，很明亮，然后很大，我记得很清楚。但现在看月亮，抬头看的时候，就总会有一点点淡淡的一些感情在里边吧。
2: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月景是什么时候呢？好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消息啊。那其实最近呢，我们的这个亚运会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今年的咱们喀什小伙也是为了咱们的这个亚运会。也是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2: 哎，是的，来自新疆喀什的小伙阿布杜艾尼图尔贡这两天也是回到了喀什。那大家通过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视频号当中呢，都能看到他在于归来时的场景，真的让人特别的激动。因为这呢也今天是一点不堵，那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呢都是一路畅通。
1: 对的，再来关注一下天南路啊。天南路的话在四小对向车道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2: 今天天南路就是南向北哦，北向南不堵，然后北向南不堵就意味着什么呢，喀什二医院这里健康路
1: 也
2: 不堵，也
1: 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1: 那再来关注一下文化路吧，文化路在步行街的后门实验小学这边呢，现在还是有一段的拥堵，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石家路临时代广场这边，车流量非常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西环路吧。今天西环路呢，在气象局这。

0: 侧哈，南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这一侧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1: 嗯，好像这里也是在修路是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南向北的方向呢，确实是稍微的就是堵的距离比较长。
0: 嗯，再来关注一下46中学，这里在和莫士塔和东西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哈，现在这边的话，新城南路南向北，北向南，在建设路的这一段啊，然后呢和莫士塔格东路这一段是双向的一个拥堵啊，现在这边车辆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1: 嗯，青年南路此刻不堵，但是新城南路堵了，北向南南向北都堵了，所以大家懂的，大家可以走到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从青年南路来绕一绕。
0: 对，不要直接往这边拐啊。
1: 嗯，
0: 另外的话，东西走向我们从后台看，目前来说都是比较畅通，不管是建国路、班超路还是莫士塔格东西路，都是非常好走的一条路啊。
1: 嗯，今天的这个时间点其实还不错。
0: 嗯，没错，是的。好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这个发现啊，很多的这些运营商啊，在有这个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一些宣传哈。
1: 嗯，以前
0: 其实以前就有了，
1: 有听众朋友有多少手机就是这样
0: 零元
1: 购机？我是曾经真的有这个零元购机，而且机型也不错。
0: 对的哈，其实呢，看似是觉得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其实呢，是变相的签订了贷款的合同，每月的话费里边已经包含了还款的金额。
1: 嗯，
0: 长期以来呢，这一类分期的业务一直也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1: 哎，是的，但是有时候你这个零元购机的时候，你感觉自己还蛮占便宜的，有时候忽略了每个月的话费。
0: 没错，有消息称啊，9月24号起呢，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会暂停，不能够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的业务。那零元购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又该怎么办呢？
1: 嗯，是的，是的，为什么呢？啊，大家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能零元购机是为什么可以拿这个手机呢？
0: 是的，
1: 近年来呢，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那三年前呢，就有咱们外地的朋友就投诉了，说遭遇过业务员上门承诺再晚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之后呢却收到了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
0: 嗯，是的，包括呢几年过去了，类似情况仍在出现。那包括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明明说是话费办理套餐就能够买手机，但是无缘无故就多收了一些贷款的分期的一些项目短信在里边。所以呢，这种情况会让我们很多用户觉得很反感。这一类投诉的共同点呢，就是用户以为是自己办的通信业务，签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啊欠费停机，这个贷款就会面临逾期，个人征信也会受损。所以呢，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了此类的业务。那同时呢，也联系了相关的这个包括移动、联通、电信的一些客服，对方都表示啊，这一类的分期购机目前确实是已经暂停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从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包括荷包信用购，还有中国电信的乘风期，以及中国联通的卧分期，都已经呢全面暂停了。

0: 受不了，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呢，嗯，本来我们可能一个月消费就是在五六十块钱，但是你办理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零元购机之后，你给他话费可能每个月你得交189或者说167，其实你用不到这么多话费，嗯，白白的呢，嗯，就让你的这个钱啊多了。
1: 对，就是你感觉到这个费用包含在手机价款与3年的话费，整体的让利幅度确实大了，但是你交的钱是真的更多了。
0: 嗯，
1: 所以运营商随后发现一次性缴费门槛过高呢，不少用户他真的是难以接受，所以就有了什么新的模式应运而生。用户呢无需预先支付全款，只需要用信用承诺按月缴纳话费就能参与活动。这个模式呢确实有助于拉动相关消费，同时呢兼顾各方的利益。
0: 嗯，没错，是的。同时呢包括一些线下营业厅收缩加携号转网的落地，长合约锁客的模式也会进行失效。终端业务呢基本上处于一个这种状态之后呢，在分期购机市场表现不佳，很多用户啊不愿意被这个运营商套餐长期捆绑，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长期一绑就是好几年啊，嗯，真的有的时候可能你换地方工作也好，或者说你需要去换其他的卡也好，那这个长期下来的这种业务就会让人很困扰。嗯，
1: 对，其实你看小芳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好意，嗯，因为你一次性支付那么多的预付划款，你会觉得心里就难以接受，但是按月付的话你就容易接受。
0: 是的，
1: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呢，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走样变形。
0: 嗯，
1: 所以呢才有了刚才说的成了金融违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选择性的隐瞒风险的一些行为。
0: 嗯，没错。那也有朋友问到了啊，这个现在已经办理了这样的一个业务，那已经办理的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这里也要提醒到了，已经办理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呢，这次不受这轮调整的影响，原有的合约呢会继续的生效，按照之前的协议呢去正常的履行。那合约到期之后呢，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那如果说再有人给咱们打电话推销说哈，可以办理这个分期购机，或者说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啊，那咱们千万不要相信啊，现在这种业务已经
1: 没有了。是的是的，就是很多的朋友就觉得一次性交费有点高受不了，所以才有了分期的业务。出发点真的是好的，然后运营到现在呢大家会发现很多的 bug。
0: 对，这个套路满满，啊，
1: 套路满满，就是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啊，这个确实不是自己能算过来的，能算清楚的。
0: 再怎么样哈，这个钱还出在自己的身上，有句话叫羊毛出自羊身上，不要觉得自己看似占了便宜，其实呢最后的这些哈，消费都是由自己去买单的啊。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零元购机内部渠道拿机的这样的情况喽。
0: 是的啊，那已经停止了啊，千万不要再相信了。好的，马上到了咱们的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再来了解天气和路面上的情况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公汽路都可以走，
2: 没错，是的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总的来说，今天的路况相较于上周还要好很多了、
1: 好很多。人民东路包括东向西的方向，大家也可以走。
2: 是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丽梅。
1: 那这个中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月饼？
2: 哎，中秋不吃月饼，那什么时候吃
1: 啊？最近啊，这个现在大家吃这个月饼啊，越来越讲究健康，然后呢，无糖或低糖。
2: 嗯，
1: 很多的这个中秋的月饼上啊，都标着这个无糖或者说粗粮的标签，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那到底这个标有无糖的月饼，是不是就能敞开了吃？哎，不用受到这个血糖的困扰呢？还有包括呢，粗粮杂皮这些饼皮是否更健康，吃起来会更好一些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是不是说更稳妥一些？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2: 今天小芳要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其实说实话，说问吃月饼没有，大家肯定都吃了。要问大家吃了无糖或者粗粮的这些月饼的时候，大家有可能觉得好像没注意，要不就好像没吃，因为平常的话可能特别的关注，但是到了中秋这天，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点在哪里呢？我吃了没有？
1: 没错，
2: 这个有糖无糖
1: 不太在意了，
2: 不太在意了。嗯，
1: 但平常咱们还是会在意一下啊。
2: 嗯，
1: 那到底这个无糖是不是就是说没有蔗糖呢？但其实啊，它也是含有果糖和麦芽糖的。按照食品国家安全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通则里面就规定到了，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的食品当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啊只是零蔗糖，配料表当中可以去看到里面还是会有标注果糖和麦芽糖的一个糖类。
2: 所以大家要学会看这个配料表。为什么要学会呢？你看到果糖和麦芽糖的时候，它也是糖类。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到了，说食用这类月饼的时候呢，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的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1: 对的，包括专家也说到了，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因为除了这个吃糖以外，食物当中也含有淀粉、油脂、蛋白质，这也属于人类摄入的热量，同样也能够

0: 升高血糖，并且呢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即使说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放开吃。
1: 对，所以说月饼里头你不能光看这个糖的含量。那月饼大家知道它的油脂含量就挺高的，而且呢淀粉的含量可能也不低。所以说到了就是粗粮杂粮的这些月饼呢，也不一定你就能放开吃了。
0: 是的，专家介绍到啊，相比于精致的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可能会相对来说平缓一些，但是月饼的整体的营养构成呢，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那单纯只看某一个，比如说粗粮、杂粮的面皮，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多吃的一个理由。
1: 嗯，是的，大家不要被蒙蔽了，一看哎，粗粮月饼我多吃点吧，没想到啊，这个
0: 反而超标了，
1: 血糖超标了。所以专家也是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的月饼的时候呢，要仔细的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而且呢排序靠前的时候呢，说明呢含糖量就比较高了，也是不建议选购。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时候会选择那个咸口的月饼，但是呢大家要看到配料表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
0: 里面也含有糖、
1: 含有糖。
0: 对，咱们就虽然说吃的这个是咸口的，觉得它里面没有糖，但其实它也是含有一些糖的，包括呢我们吃的这个面皮啊、饼皮，以及呢它里面那些馅料也是含有淀粉，也会呢促这个变成这个咱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糖分啊。
1: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大家查看这个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那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的时候呢，说明食品升糖的潜力哎还
0: 是
1: 比
0: 较
1: 大
0: 的。那也有朋友会问到了这个，哎呀，一些糖尿病患者想吃月饼，但是呢又怕这个升糖，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如何去控好血糖，保证健康也很重要。专家说到了，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在医生或者说营养师的指导之下，适量的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呢分成小份儿，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四分之一，或者说在当餐或当天来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1: 嗯，小芳，你看我的做法就非常的明智吧？
0: 哎、
1: 我一般会带一块月饼，然后掰成几个
0: 大家一块分享，
1: 大家一块来吃，而且不同的口味大家都能尝一尝。
0: 嗯。包括呢我们买这个月饼的时候呢，也不要买特别大的那种，咱买这个小个的，然后呢每次吃的时候呢正好吃一小块儿就够了，不要每次打开一个特别大的月饼，然后呢又
1: 吃
0: 不
1: 完，吃不
0: 完
1: 又觉得有点浪费，
0: 浪费，
1: 哎，还是想着吃把它吃了吧，也并没有什么。但是你这样子今天多一口明天多一口，你想想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0: 糖量就摄入过多了。包括呢如果说你没吃完你放在家里，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啊这个天气比较干燥，然后你放久了就梆梆硬了，也不好吃，影响口感，
1: 有可能就过期了。
0: 对，不好吃了啊。所以呢哎，咱买这个量少的，不管是吃月饼也好，或者说买一些吃其他的一些糕点也好，也都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买这个小袋包装的，然后呢买这个包装袋里面比较小的，这样的话我们吃起来可以少吃一点，然后呢可以选择多种口味，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1: 对，如果给大家说哎，需要在一餐或者全天饮食里头扣除同等热量的主食，我觉得这个呢还真的不好算。就是什么叫做同等热量的主食，你要一种一种去算吗？
0: 很复杂。
1: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少食，把它掰成小块，大家分而食之。
0: 嗯，没错，是的啊，这样的话吃起来才会更健康一些吧。
1: 而且大家都能品尝到相同口味的月饼，那聊的时候也有的聊了，是不是哪款好吃？那哪款呢是不能去踩雷的？
0: 嗯，是的，这个中秋呢虽然说已经过完了，但是呢很多朋友哈家里仍然还是留存了很多的这个月饼啊，
1: 家家户户都有可能。
0: 是的，都有这个存货。
1: 一直要吃到什么时候呢？估计一个月之后。所以之前呢我们跟大家科普到月饼剩下的月饼应该怎么去吃，有朋友就给我们推荐说炸了吃，还有朋友说这个用空气炸锅再炸一炸吃。我觉得空气炸锅
0: 可以，
1: 哎，这个真的可以，因为我尝试了，真的很好吃。
0: 对，但是呢用这个
1: 油炸
0: 那不行，
1: 对，
0: 那本来它就是比较高热量，然后呢又有一些油分在里面，如果说咱们再用这个油再去过一遍，那真是高油高糖高咸，
1: 对，
0: 三高食品啊。
1: 就像汤圆一样，不是朋友们也给我们提议吗？说
0: 炸
1: 汤圆，哎，这个很好吃。我真的试了，炸汤圆真的非常的好吃，但是它的热量真的是热量炸弹。
0: 没错啊，
1: 也不能多吃，大概也就尝个一两个。
0: 对的啊，所以呢，这个月饼啊，然后呢，剩的一些月饼，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呢一次。
2: 即首轮发放，本次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50元三档面额。通过线上平台分批发放。

0: 覆盖全县重点商超、家电卖场、宾馆酒店等经营主体，全方位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裕民县居民刘希：
1: 非常实在，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加起来差不多有个100块钱，让我们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0: 中秋假期，全区文旅系统举办各类文旅消费活动407场，推出240多项优惠政策。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运营总监张杰：
2: 推出10款梯度主题游玩套票，联动酒店餐饮资源，上线3款吃住玩一站式双节限定套餐，同时提高服务，用优质的品质回馈各地游客。
0: 此外，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截至9月27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申请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3: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经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实现成套整机出口。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4: 重型燃气轮机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关键装备，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撑设备。G50 重型燃气轮机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历时13年自主研发打造。本次 G50 设备落地哈萨克斯坦，是该机型首个海外订单，将为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发电项目提供3台G50 机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秦硕介绍，该项目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路线，可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区域供热需求。除提供成套机组设备外，企业还将为项目机组提供全生命周期专属服务保障。
5: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4: 本次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成功出海，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哈两国深化能源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为保障重型燃机设备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提前对接企业需求，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提供7x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结合重型燃机公路运输的特性，优化产业流程，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田文新：
6: 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将超大件设备运输作为会务重点议题，促成哈方建设大件设备专用仓储库房，并启用专用通道，实现中哈通道双向贯通，直进直出，实现大件设备当日审结，快速验放。
4: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海关累计保障2420辆超大件设备运输车辆快速通关，同比增长 38.8%。
7: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请听报道。
8: 作为项目主导共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拨、运输、排土全程质控。公司工程师吴宝林表示，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企业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已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9: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0厘米左右。
8: 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100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副总经理高铁南：
10: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甲醇燃料，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

0: 大矿业。
1: 近年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3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
2: 近日，欧盟官方公示属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名录，位于亳州的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填补了新疆蛋制品对欧出口领域空白。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3: 9月26号，在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枚枚鲜鸡蛋经过加工，转化为蛋液、蛋粉等产品。工作人员正对产品进行检测包装。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禽蛋精深加工，生产的蛋液、蛋粉广泛应用于烘焙、肉制品加工等行业。溶菌酶、水解卵清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则可服务运动营养、特医食品等赛道。公司生产中心厂长王忠新介绍，企业取得对欧出口资质，为产品进军欧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4: 极大提振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我们将严格对标欧盟标准，深耕蛋制品精深加工，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步拓展欧洲市场，努力让新疆优质蛋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据了解，欧盟对禽蛋制品有着严苛的准入标准、复杂的法规体系。由于此前缺乏境外注册申报经验，企业对欧拓展市场一度受阻。阿拉山口海关主动靠前对接，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与技术帮扶，推动企业纳入欧盟第三季度推荐注册名单，并顺利通过欧盟官方公示。阿拉山口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一级主办刁万芳：
5: 辖区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品质量优良，但因不熟悉国际准入规则，难以进入高端海外市场。此次帮扶重点聚焦企业申报难点和现场薄弱环节，从体系规范、流程。
6: 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同时打通直播带货、快递直发渠道，让丰收的石榴从田间地头直接销往全国市场。种植户玉素普图尔迪：
7: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这几年我们还合作了直播电商平台，不用我们自己跑市场，在门口就能把石榴卖出去。
6: 月浦湖县万亩无花果目前进入最佳采收期，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可达7300余吨。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当地销售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月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8: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杯左右，比去年的话翻了5-6倍。
6: 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地的苹果也迎来丰收季。在塔城市阿卜杜拉乡的苹果园里，饱满红润的苹果压弯枝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当地在积极做好苹果销售工作的同时，还吸引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春：
9: 我们立足本地林果资源，推动采摘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把特色林果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群众节假日出游选择，另一方面帮助果农拓宽销路，推动群众增收。
2: 9月27号，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开幕，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10: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 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来自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的1000多款本地好酒集中展出。

0: 天山北路葡萄酒协会秘书长张旭东。
1: 天山北路产区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0: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开幕当天举行了新疆葡萄酒产区专题推介活动、葡萄酒产业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项目覆盖产区投资、销售渠道合作、供应链数字化等方面。广东省采购商杨哥：
2: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非常的接近，在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0: 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4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林果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施琼介绍，本届葡萄酒节为期3天，采用线下展览加云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推广。
3: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权威专家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颐和花园3期换热站，工作人员通过冷水循环模拟供热工况，排查管网渗漏、阀门故障等隐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零遗留。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4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7: 通过实时管网冷水循环运行，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可在低温运行阶段系统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6: 目前乌鲁木齐市各供热企业持续推进管网调试、末端入户排查、设备联调联试等工作，细化完善应急保供预案，抢修队伍和物资储备，全方位夯实京东供热保障基础。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副经理李振凯：
8: 持续跟踪原网站户运行状态，紧盯小区末端供暖排查，做好群众答疑报修服务，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安全、稳定、优质、高效。
6: 近日，裕民县热力公司锅炉点火烘炉为京东供暖预热，工作人员实时监控系统运行数据，研判设备工况，全程保障供热系统稳定运转。裕民县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崔一鸣：
9: 我们已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保养、打压试水、消除设备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培训，目前储备燃煤4.1万吨，燃料储备充足，可保障全县京东供暖。
10: 11黄金周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在大假期间免费停放。请听报道。
11: 乌鲁木齐市统筹盘活各类停车资源，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此外，37条道路设置为便民停车路段，可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二科科员苏云清：
12: 我们通过提前核查点位、布置标识，全力规范场内停车秩序，最大限度释放停车资源。
11: 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临时占道业务主管薛飞介绍：
13: 我们城投停车场公司也同步开放64处路侧停车点位，2900余个停车泊位，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停放。节日期间会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保障路侧停车秩序，方便大家节日出行。
5: 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中国新疆运动员阿卜杜艾尼托尔贡近日回到乌鲁木齐，受到我区群众的热烈欢迎。请听报道。
6: 9月24号，在本届亚运会田径赛场，29岁的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获得男子铁饼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4年再夺男子铁饼亚运会冠军。阿布杜艾尼·图尔贡，
14: 23年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

0: 标赛冠军。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翟鸿飞介绍，
1: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金秋时节，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次第盛放，园区汇集1000多种菊花，以绚烂花海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4: 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阳光下各色菊花竞相绽放，花香沁人。不少游客前来踏秋赏菊，纷纷拍照定格秋日美景。乌鲁木齐游客张彦民：
5: 真的很漂亮，让我沉浸式体验到了菊花的美丽和芳香，心情格外舒畅。如果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和朋友一起来游玩。
4: 湖南游客张君玲：
6: 看到这五彩缤纷的菊花，让我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开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今年新疆农业博览园投入200万元对菊花园进行全方位升级打造，园区从福建泉州引种培育打造70亩精品菊景，汇集鲜切菊、大丽菊、地背菊等1000多种菊花作为核心景观，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中旬。新疆农业博览园运营部负责人常明明介绍，园区还配套打造网红秋千、热气球打卡点、古韵油纸伞布景等20多处特色景观节点，丰富游客体验。
7: 推出了花神游、送花郎等趣味游戏，增加游客的体验互动，让各位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
9: 完蛋！张书记，我说的对不对？
10: 有才啊，丙午说的没错。过去呢，因为大家都穷，所以争来争去，争的就是那点蝇头小利。可现在大家都奔向富裕了，都看到希望了，都知道要拧成一股绳，啊，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有才哥，我姓赵，我也不姓唐，可这些年我真的觉得大家在村里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去年下大暴雨，唐书记去救你家堂哥和侄子，他都摔昏迷了，脑袋上缝了好几针呢。
9: 不说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咱是党员，这事儿就是我该做的。
12: 这事儿我知道，后来吴家这边的老人也都跟我说起过。
9: 有才，我相信要是换了你，我们唐家的人有了难处，你也会这么做。说到底，我们都是在一块土地上长起来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13: 就是咯，从小我们一群小伙伴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整天都在一起嘛，哪管边个姓唐、边个姓吴啊？
9: 所以有才，咱能不能用这杯酒，把过去都翻篇？咱们从头开始，还像小时候一样，手拉着手，齐心协力，一起带着圆堂往前走。
10: 有才老哥，银武老哥说的是他的心里话，这些话呀，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13: 对对对，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10: 放下过去，才能走向未来嘛。
12: 张书记，其实过去，我早就放下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的一片天地。
10: 哎，放下了就好。
14: 来来来，小英、郑山，
10: 哎，把酒都倒满。
14: 好好好好好。
9: 有才兄弟，
12: 哎，
9: 那这杯我先干为敬。
12: 好，我也干了。
10: 我们大家一起干。
15: 哎呀，香菜啦！
9: 哟，
15: 这就喝上了，天光喝酒，七菜呀、
12: 啊！张书记，我敬你一杯，感谢你为圆堂做的贡献。这一路走来，我可都看见了。
10: 哎，不光是我，在座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为圆堂努力呢。
12: 那我这杯酒，敬在座的各位，谢谢各位了。别我。
15: 镇山，
16: 哎。

0: 韵林，小英，
1: 哎，
0: 谢谢你们为我们家乡做的事儿，我先干为敬。
2: 哎，
1: 干！
2: 哎，
1: 干！
0: 小英，把酒给我。
1: 好，来，
0: 我来。来，
3: 别喝这么急，吃点菜。
0: 敬上敬。
4: 张书记，
0: 张书记，
4: 很好吃。
0: 这第三杯酒，希望你带着我，也让我能为家乡出把力。
3: 吴老板，
0: 啊
3: 啊不，有才老哥，一言为定，我先干为敬。
0: 哎呀哎呦，
5: 运财来啦！气胸龙温鸡，
3: 行行行，
1: 牛排哥，尝尝咱们自己大棚种的赤松龙。
0: 哦，
4: 哎，
3: 尝尝尝尝，
4: 来来，吃飞机腿，
0: 飞机腿，那就是起落架呗。
3: 这么说也行。
4: 哎，坐下坐下。
1: 好，
4: 那个有才兄弟
0: 啊，
4: 咱哥俩再喝一个。
0: 好，干
4: 干！
6: 张书记，我敬您。
3: 好，
0: 来。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
4: 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
6: 他还没有看到，
7: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一直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做完，一定能把它做好。你看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0: 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1: 老婆，
0: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我们为了你值得。
1: 儿子，爸，别再难过了，我相信你爷爷也不希望你难过。把爷爷的后事处理完，你就回去吧，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呢。
0: 我和你爸呀身体都还行，你不用惦记着我们，不用惦记。妈，别哭，朝阳回去了，还有我呢。多亏了你啊，孩子，家里有事儿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朝阳啊，这些年你老婆可受累了。
2: 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对不起，可是就连这一句对不起，张朝阳此刻都觉得说不出口。和家人们的付出相比，一句对不起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他把父母、妻子和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理解和支持，短短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泪水、汗水和苦涩，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委屈、犹豫和彷徨、努力和坚持，包含着多少白天的守望、长夜的思念。张朝阳只有把深深的愧疚化为力量，让党赋予的重托在圆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壮大，才能报答亲人们这份深深的情谊。爷爷的背影已经远去了，奋斗的接力棒已经紧紧地握在张朝阳的手里，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二集，守望。
8: 同学们，张书记来了。
9: 孩子们好。
10: 张叔叔，
9: 哎，
10: 老张，哎，
8: 小朋友啊，要懂礼貌哦，怎么能叫老张呢？
11: 我爸妈就叫他老张呀，很多人都叫他老张呀。
10: 对呀、啊、对呀、啊，老张。
9: 哎呀，就叫老张，没事没事，李老师叫老张好，我听着亲切。说明啊，都拿我当自己人了。
8: 张书记啊，乡亲们呢、啊，早就拿你当自己人了。
9: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女儿张雨涵，正读初中三年级呢。
10: 姐姐好。
12: 大家好，李老师好。哎，李老师，现在不是放暑假吗？他们怎么还在学校
8: 啊？啊，他们呀，有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有的在车间里上班。张书记说呀，要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写作业，他们注意力也更集中。
9: 李老师，你们辛苦了。
8: 张书记啊，您比我们更辛苦。哎，张书记啊，
9: 哎，
8: 您带女儿去我们图书馆看看吧。
9: 好啊，
8: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藏书都有几千本了。
12: 好啊，
11: 老张，
9: 哎，
11: 他说要给你唱首歌，哈哈哈。
13: 你说你要唱的，你唱，你唱，
11: 他要唱，你笑起来真好看，哈哈，
10: 你唱吧。
8: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唱，唱给张书记听哈。我们一起唱你笑起来真好看，来，站好，都站好啊。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预备唱。

张朝阳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突然，他感到身边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似乎很久没有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交流了。他温柔地望向女儿，

0: 儿也在看着他，他发现女儿的眼睛里又焕发出了自己久违的那种依恋和崇拜的光。
1: 哎呀，张书记啊！
2: 二嫂你好啊！
1: 这是你姑娘啊，真漂亮呀、啊！
3: 阿姨好。哇，这就是飞机呀、啊，这么多啊！他们真的能飞起来吗？
1: 能。来来，看我给你招呼招呼哈、啊。

0: 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
2: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能让人在锻炼中成长起来。
3: 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
4: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5: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0: 住了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1: 9月25号，盛世欢歌月满喀什，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年秋季新疆群众春晚喀什示范点展示活动文艺晚会在喀什市东湖公园星空剧场温情上演，各族群众欢聚在月色下，赏歌舞、诵经典、庆丰收、画团圆，共度中秋佳节，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本次晚会是自治区中秋特别节目月满天山同心共圆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区文化馆、喀什地委宣传部等单位承办。晚会以中秋团圆为情感纽带，依托自治区群众春晚示范展示平台，以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为载体，全方位展现喀什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团结和睦的美好生活图景。
3: 观众阿里亚阿布都热依木，
4: 我对今天的晚会呢也非常的满意，我们的游客也好，咱们的当地朋友们也好，感受到了我们喀什的发展，也感受到了我们喀什的热情。
1: 9月25号，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旅资源推介活动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各地文旅推介官、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丝路文旅之约。
2: 活动现场，喀什地区导游协会会长、文旅推介官李江江率先登台，进行喀什文旅推介，向在场来宾生动展现丝路明珠喀什厚重的历史积淀、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随后，广东文旅代表张灿推介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展现山海相连、粤江同心的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广阔前景。全疆多地州市依次进行文旅资源分享，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资源禀赋。活动向海内外游客发出诚挚邀约，欢迎走进喀什，畅游新疆。9月26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歌唱、舞蹈、器乐合奏、川剧变脸、魔术等节目轮番上演，此次演出是喀什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生动缩影，也展现出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
1: 在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广东、上海、山东、深圳四省市展区各展风姿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山海同心、文化润江的生动图景。
0: 在广东展馆，质朴温润的非遗韵味徐徐铺展，与活力满满的文创新品相映成趣，使广东展馆成为展厅里极具雅致气质的特色展区。青春、新潮、通俗、亲民是上海展馆最鲜明的标签。上海通过潮流 IP 文具、趣味漫画图书、经典海派好物等进行多元布局，精准契合青少年审美，全场人气高涨，年轻游客聚集，活力十足。
3: 南疆环球港工作人员兹比尔尼沙·芒苏尔，
5: 南疆环球港项目也是上海沅江在喀什市引入的最大的沅江项目，占地1358亩，建筑面积200万方。项目包括南疆环球港国际酒店、喀什水城三 A 级景区以及环球港湾。
0: 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品读是山东展馆最亮眼的底色。作为本届新疆喀什文博会数字文旅的人气标杆，山东跳出传统展板宣讲的模式，以 VR 为桥，让千年儒家文脉焕发新生，也使厚重的传统文化变得可触、可玩、可共情，尤其受到青少年和亲子家庭的热烈追捧。
3: 喀什市民朱冰

0: 这个 VR 让我感受到了课本上的孔子走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
1: 深圳展馆是全场唯一以千年古乐重现为特色的展区，馆内丝竹声声，古乐萦绕，凭借复原的千年古乐器与国风文创，这里成为整场文博会最具古韵、最治愈人心的特色打卡点，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聆听。本届文博会尽显中华文脉的多元包容与生生不息，也见证着沅江省市与喀什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为喀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与青春活力。
2: 随着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半决赛结束，本届赛事决赛和季军争夺战对阵正式确定。
1: 9月26日，四分之一决赛结束，新疆喀什队以0-3不敌乌。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深了，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欢迎继续守候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别人随意打探你的私事，让你浑身不自在，好心被过度干涉，好意变成了负担，明明心里已经不舒服，却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不够亲近，而是缺少了一份恰到好处的边界感。我们总以为关系要好就该不分你我，可慢慢才懂得，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留有缝隙。边界感不是疏远冷漠，不是斤斤计较，而是懂得尊重彼此的独立，明白什么话该问，什么事不该管，什么分寸不能越。对家人，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对朋友，不随意窥探别人的生活；对陌生人，不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守住自己的边界，是好好爱自己；尊重别人的边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没有分寸的消耗。距离适宜，相处才会舒服。懂得留白，关系方能长久。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今晚的文章。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把握相处的分寸，活得自在，也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何谓边界感？简单来说，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知道别人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缺乏边界感的人，很容易被界定为不懂尊重，很难和别人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知己边界。曾有言，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被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边界感弱的人，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有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类人很容易有内疚情绪，认为如果不帮助别人就是冷漠和自私。明明已经超负荷了，却还是会答应别人的要求。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时，我们会感到不安、痛苦和恐惧，这其实就是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对方，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难处，否则很容易造成忍无可忍后的大爆发。因此，了解自己的边界，掌握自己的边界，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知人边界。越亲密的人，越容易拿自己不当外人，也越容易以爱之名越界进入亲密之人的生活，最后往往是不能承受爱之重而彼此疏远。也许有人会疑惑，如果和亲密的人之间分得这么清楚，会不会让关系变得冷漠？答案当然是不会。界限感分明并不代表冷酷无情，而是愿意理解对方的感受，知道哪些是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而不是一厢情愿。这才是人与人

之间应有的尊重。在一段感情中，最好的状态是七分热烈中留下三分余地，彼此尊重又各自精彩。无论多么亲密的关系，都要在彼此之间留出适当的间隙，让自由之风可以在间隙中舞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勇于捍卫自己的边界，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我们只有唤醒边界意识，知人边界，知己边界，才会发现人际交往既温暖又轻松。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遇到事情就急于寻找答案，一心想要把问题尽快摆平，难过的时候被劝想开一点，委屈的时候被告知不要多想，仿佛只要把事情处理完毕，心里的波澜就会自动消失。可很多时候，道理我们都懂，心里的情绪却没有安放的地方。其实，比起急着解决眼前的难题，先看见情绪，接纳情绪，才是第一步。悲伤不必立刻强行释怀，委屈也无需马上压在心底。情绪本身没有对错，它只是内心发出的信号。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好好安抚内心，我们才有清醒的心力，去面对现实里的一地琐碎。先安抚好内心的风雨，再去处理现实的难题。不跟情绪对抗，才是与生活和解的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晚的文章。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同样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有人为之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却用正向的情绪价值不断滋养着周围的人。能照料好自己的情绪，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亦是一个人构建幸福感的源泉。一本书中说，你能否提供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关系的成败。在很多情况下，你能为别人带去什么，便会获得怎样的回报。听过这样一句话，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彼此间的交流始终离不开情绪流动。那些能提供良好情绪的人，会带人跳出负面的漩涡，抚平对方的伤痛，何尝不是在展示自己的优势？这种软实力也是为人处事的宝贵资源。古语有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情绪价值高的朋友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润。很喜欢一句话。

你是谁，将会遇见谁，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来对待你。我们无法替任何人品尝生活中的苦，却可以递给他一颗糖，让情绪价值成为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那些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不仅能滋养自身，更能治愈他人。学会这三点，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也能为他人拂去尘埃。耐心倾听，拥有情绪共鸣的能力，心怀感恩，抵御负面情绪的影响，懂得欣赏，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余生努力成为高情绪价值的人吧，即使面对生活的低谷与困境，也能保持一份积极的期望与信念，给予身边人积极的回馈，这样便能收获更多的幸福与成功。

人生不会事事顺遂，总会遇到波折与困顿。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别急于逼迫自己立刻走出坏心情，先关照自己的感受，安顿好。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这过了中秋啊，今天呢是马上又快要到咱们这个国庆佳节了啊。
1: 是的是的，感觉这个兴奋的有点过头，进入不到工作的状态当中啊，就是感觉因为才休息完还要休息。这个整个人的情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这一周感觉过得特别有盼头、啊、
1: 哎，没错，
0: 上三天班，然后呢又开始放国庆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国庆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打算去哪里旅游呢？那不妨呢也放眼看一看咱们的喀什啊。那其实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冷门的这种景区啊，就是人比较少啊，出去旅游的话，就因为我感觉是只要有这个出去旅游的一个打算的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当然人多他表示这里受欢迎，但是可能我更多的就是不喜欢看到那么多的人头，毕竟是冲着这个景色去的嘛，是吧？所以说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盘点了几个比较冷门但是呢景色又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些景区啊。
0: 没错，说实话已经过了中秋之后呢，其实喀什现在也是最美的时节。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时候呢像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雪还没有封山，那湖呢也蓝得特别透彻，包括呢咱们古城的巷子里的葡萄也熟了，沙漠呢也开始变凉了，那还最让人惦记的就是胡杨林正一点一点的从深绿向金黄里去进行转变。如果说哈、啊、这个时候咱们国庆不知道去哪的话，咱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是喀什的一些这个小众的一些景点景区、
1: 正好就是最好的时候了啊，观赏最好的时候了。
0: 没错，是的，当然了咱们喀什古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喀什古城里面转一转啊。
1: 对，现在加了很多的一些小巷子，我都没有逛完啊，就是据说我看照片又非常的不错，很漂亮。
0: 没错，
1: 值得打卡。
0: 每一次去喀什古城我感觉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收获，然后就会发现很多之前没去的地方特别的有意思，包括呢以前去过的一些巷子呢，
1: 再走一遍感觉还是不一样啊。
0: 它有
1: 关照出它有很多的一些土陶的作坊，对不对？老人手里的泥巴啊，慢慢的变成这个罐子的形状。我感觉这一整个过程，其实啊，静静的待在这里去观摩去看，也是一个静下心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高台民居相较于喀什古城的话，虽然说隔了只有一条街区，但是呢，它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漫步在这里的时候呢可能更偏向于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哈、啊。
1: 是的是的，
0: 这里的这个商业气息相较于喀什古城的话没有那么浓重。
1: 没错，
0: 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好像就已经穿越千年回到了当初那个高台民居的样子。
1: 高台民居的样子，是的啊。同时呢再走一走哪里呢，就是还有不远处的咱们的香妃园，是不是？香妃迎宾歌舞表演啊，它乐器的一些响起，其实很多人都会在这跳舞，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0: 没错，
1: 你从我们这个土陶这里静下来再到这里的欢歌，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
0: 是的哈，我第一次来喀什的时候就

0: 体验了咱们的香妃园里面的、
1: 这个婚礼，
0: 婚礼
1: 整个一个流程
0: 迎亲仪式、啊、
1: 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去沉浸式参与其中、
1: 啊、是的啊，你可以去当新郎，也可以去参与到里面当新娘啊、
0: 嗯，感受一下咱们这些特色的婚礼吧，
1: 没错，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氛围。所以呢喀什古城好玩的地方哈、啊、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啊，咱们喀什的这个城里边的玩的地方也有，
1: 也太多了。
0: 是的，那大家呢首先哈、啊、可以来逛一逛咱们的喀什，
1: 嗯，
0: 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可以值得咱们去玩一玩呢。

0: 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北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说到这个国庆去哪玩，之前呢也跟大家推荐了咱们喀什市里边啊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1: 古城、香妃园、高台民居等等等等啊，当然也有一些美食值得去尝一尝。那其次再往远一点走的话呢，我们可以往高处走啊，去帕米尔，沿着咱们的中巴友谊公路呢一路向南，去往帕米尔的深处。
0: 是的，
1: 第一件遇见的呢是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整座的雪山呢倒映在这个湖水里面。那傍晚的时分呢，湖水也是从这个淡蓝色变成这种深紫色啊，雪山呢是从这个白色变成金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没错，那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去到这个塔县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现在那边的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
1: 是的，
0: 所以的话一定还是要备好。
1: 没错，跟喀什区别很大啊。
0: 早晚的温度还是很冷的，正午的时候呢其实也差不多，主要是早晚比较冷，所以呢这个大家衣服还是要记得适时的备上啊。
1: 是的是的，厚一点的衣服要带上啊。
0: 没错，那到了晚上呢，咱们可以住在它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推开窗呢就能看到满天的繁星，因为最近的天气总的来说非
1: 常
0: 的
1: 不
0: 错。那晚上的话能看到美丽的星空。
1: 是的，同时呢在这个塔县呢可以吃一顿牦牛肉火锅啊，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可以选择出发去盘龙古道，600多个弯道盘旋在灰褐色的山体上，就感觉连绵不断哈。包括呢我们去的这个路程当中呢，其实会发现路边会有很多的这个土拨鼠，非常的可爱。
1: 对对对啊，这个经历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土拨鼠，然后呢就是装张着个小脑袋，然后看着你，你也看着它，
1: 很治愈啊，很治愈。
0: 对，包括呢就是像网上那种土拨鼠在掐架的这种场面，
1: 也能够亲眼所见，
0: 也能够在这个去的路程当中看到，非常的有意思，很可爱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在去的路上呀，你到这个盘龙古道的路上呢，你也会遇见班迪尔湖啊，班迪尔蓝湖。它呢也是藏在群山之间，是那种看一眼就忘不掉的蓝，不像天空，它也不像海水，倒是像谁把一整块的这种蓝宝石呢碾碎了一般，撒进这个山谷里面，风一吹，蓝色就轻轻的晃起来，非常非常的治愈，非常非常的美啊。
0: 没错，搭配上好的天气，如果说天是特别湛蓝的话，你到底分不清到底是天上的蓝还是水里的蓝哦。
1: 对，很
0: 水天交映在一块儿。那同时呢我们也都知道盘龙古道的入口处写着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 打卡地儿啊，
0: 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停下来到这个地方来吹吹风哈。虽然说感觉到前面会有所有的弯弯绕绕，暂时到了这一刻都感觉一切都有了意义了。
1: 没错没错，非常有意义啊。那么我们这个帕米尔高原这边走完了之后呢，其实这种蓝这种雪山看过了之后，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的风格，这种美景啊，就是我们的沙漠胡杨，对不对？沙漠和胡杨其实就是秋天给喀什的一份情书，朋友们。
0: 没错，
1: 从高原下来，去到咱们的达瓦昆，黄昏时沙丘被染成这种金红色，驼铃慢悠悠的响着，你会觉得沙漠里的时间是另一种算法。
0: 是的，在沙漠当中。

0: 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一望无际，望不到头，漫漫的这个沙漠好像远处的尽头一直是沙，包括呢一阵风吹来也会裹挟着这个沙漠当中的沙子，然后呢可能会在空中形成一个小型的龙卷风。
1: 对，
0: 包括呢虽然说是沙漠啊，但是呢这个沙漠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寸草不生。
1: 对，
0: 沙漠当中呢也会有淡淡的一些小绿心啊，小绿色的植物，同时呢在沙漠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动物，比如说是一些小蜥蜴啊、小爬虫啊，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
1: 惊
0: 喜啊。
1: 是的，同时呢在沙漠当中的夜晚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就是露营一晚。并且呢我记得达瓦坤这边已经是有这种
0: 露营基地
1: 的。为什么这么推荐呢？真的，你此时此刻在沙漠里面去晚上的时候看天空，你好像这个星星真的是触手可及的，离星星是最近最近的呀。那种感觉真的也是平时在其他的一些环境当中给不到你的啊。
0: 没错，是的哈，触手可达的那种星空啊，漫天遍野的星星哈、群星闪耀。那同时呢到了这个沙漠之后，旁边呢也就是我们这泽普金胡杨的胡杨林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树叶开始从青黄变成金黄。
1: 对，
0: 那水边的胡杨最幸运，金灿灿的叶子呢倒映在湖面上，风一吹两个世界一起晃。
1: 对，感觉调色盘被打翻了，有绿色啊、有白色，当然也有黄色，对不对？
0: 对，还有蓝色，天空当中的蓝、包括呢水里当中倒映的蓝，还有呢有的时候湖边有淡淡的这种芦苇白茫茫的一片
1: 非常的漂亮，很治愈。
0: 天气好的时候，我感觉随手一拍，真的就是一张风景画，
1: 没错了啊。
0: 之前有去过这个胡杨林啊，真的特别的美，就感觉很治愈啊。所有的这种颜色，真的只有用眼睛亲身的去感受，才能够体会到那种
1: 美，
0: 来自大自然当中的震撼吧。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除了咱们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达瓦坤这边啊，泽普胡杨林，还有巴楚红海那边啊，300多万亩的原始胡杨林连成一片，像是大地铺了一层金色的这种绒毯，站在他们面前呀，你觉得自己那点烦恼哎，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啊。
0: 没错，是的。那其实呢到了这边胡杨林的之后呢，也还是要注意哈，沙漠包括胡杨林、因为相对来说和喀什的温度相比还是会更冷一些。
1: 对，同时呢还要注意防晒啊，朋友们。不是说没有太阳就没有紫外线，不是的、
0: 对的，没错。尤其是去这个沙漠也好，或者说去胡杨林也好、其实这几天的这个日照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而且呢阳光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大。
1: 对，
0: 正午的时候紫外线特别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这个胡杨林，有一次去做任务哈、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1: 工作的时候呢
0: 就是在太阳底下晒了4个小时
1: 变了个人。
0: 那天我记得还擦了防晒霜，但是呢这个四个小时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脸颊两侧哈、就鼻翼两侧开始泛红，然后呢过了两三天开始脱皮。所以你看我已经擦了防晒霜，都已经晒到这种程度，就算虽然说这个太阳晒在脸上你感觉不到特别的热辣、或者说很烫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因为它的紫外线强度真的非常高，如果说不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那真的是有可能会晒伤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无论是哪个季节，咱们的防晒还是要做起来啊，防晒工作要做好。
0: 没错。
1: 那其实说到喀什，感觉很多地方去了一次就够了，但是喀什你是去一次总想再来一次。
0: 没错哈，很多地方虽然说去过一次了，但是呢仍然想去到，而且呢不同的季节你会发现去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啊，
0: 即使是同样的季节，每一年去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不妨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啊、有7天的这个时间，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到咱们的喀什。
1: 没错，
0: 去打卡美丽的景点。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这个去玩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有什么打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还有哪一些比较小众的或者说你觉得好玩的地方。
1: 是的，
0: 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我们呢也可以通过节目跟更多的人来分享。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嗯，那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国庆去哪玩。那之前呢也说到了咱们喀什一些比较好玩的小众的地方。
1: 嗯，
0: 那同时呢很多人觉得啊，这国庆到了，我也想去远的地方看一看玩一玩。但其实说实话，每次到了国庆的时候呢，我觉得哈、啊、古寨

0: 一甜。那如果说啊，这个大国庆的时候不想去大城市啊，可以把目光呢放到黔东南，这里呢最迷人的不是某一个五 A 级景区，而是那一座座藏在山里的村寨，像吊脚楼、鼓楼等等这些啊。这些呢还有包括呢云海、晒秋、侗寨的秋色，一些景观在当地呢也是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
1: 没错啊，那推荐路线呢是首先呢是到凯里嘛，然后呢继续往里走到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再往里有走就是镇远到黎平啊，到这个赵兴同寨，然后再从到这个从江就可以了。如果说想避开热门呢，也可以把重点放在其他的几个景区上面，比如说从江啊、黎平啊，还有赵庆啊。
0: 没错，是的。那同时呢，这里适合怎么玩呢？适合安静的玩，不用赶景点，找一家寨子在民宿里住两晚，白天呢走走村寨，看看梯田，晚上呢听侗族大歌，这才是黔东南真正舒服的玩法。
1: 是的是的啊，就是静下来，我觉得就是很有复古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同时第六个地方是哪里呢？丽水。江浙沪想找山水小城可以直接看这里啊。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人在江浙沪又不想国庆跑太远，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喀什新疆啊，丽水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了。这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山多水多古村多啊，
0: 像古堰画乡、云柯梯田、松阳古村、遂昌的山水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旅行方式。
1: 是的是的啊，那这里其实也可以安排3到4天嘛。
0: 没错，如果时间多呢也可以继续安排遂昌龙泉去进行游玩。比较适合呢喜欢古村的人，喜欢这种慢旅行的人，尤其适合呢这个亲子游，
1: 是非常适合的。
0: 是的哈，那非遗山水夜游很多种玩法，哎，静静的停下来去感受一下这个古朴的村落、古朴的城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是的啊，但是值得一点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丽水呢适合玩这个玩区域呢，不太适合一天打卡10个景点，这种太紧凑了啊。这里最舒服的方式呢，就是慢下来，慢慢的去走进去啊。
0: 对的，没错，我觉得就是搬张小板凳，坐在这个小
1: 河边、
0: 小
1: 溪边、
0: 小溪边，
1: 不要太惬意了。
0: 村落旁边静静的发呆，就是非常美的，
1: 是的，
0: 非常惬意的一种享受吧。
1: 没错。
0: 那最后一个呢是恩施了啊，大家知道的恩施呢，可能就是这个恩施大峡谷。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恩施啊，已经不算是绝对冷门意义上的这个
1: 冷门地目的地。对。
0: 如果说咱们只知道这个恩施大峡谷，其实整个恩施啊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玩的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呢平山的峡谷、平坝营、唐崖土司城、清江女儿城等等，这些都适合国庆这种长假去玩。
1: 是的是的啊。
0: 每个地方呢景色也不一样，体会到的人文风情也不一样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也可以再增加这个恩施大峡谷去玩一玩。
1: 去都去了是不是？
0: 对的，很多人呢到恩施啊攻略只有一个，那就是恩施大峡谷和女儿城了，结果呢节假日就会发现人啊超级多。
1: 对。
0: 但如果说咱们换成恩施州的多点分散游、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旅行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了啊，就不完全是全 人头了。
0: 对的啊。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国庆期间，我们怎么去玩，包括呢咱们喀什、喀什市里、喀什周边玩的地方，以及呢如果说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到
1: 比较冷门的一些景点、
0: 冷门的一些景点。那当然了还是根据您个人的选择，你喜欢去这些热门的景点的话，那当然了可以去这些热门的景点感受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这个一个或者说这个人慢一点少一点的
1: 地方，想要静下来、
0: 可以选择这些稍微冷门一点的景点呢，
1: 没错，
0: 然后去进行游玩。所以呢这个马上到了国庆了，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哎，到了这个国庆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好去的地方
1: 都可以分享出来，
0: 攻略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是的。
0: 好的，那马上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歌曲火遍大江南北，可以说这首歌曲是万江。我想直播间里的朋友们肯定都不陌生，一笔一画上的红墙黄瓦，一步一缕里的大好河山。这首歌把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敬畏和热爱唱得温柔又有力量。那很多人会在这个看到升国旗的时候，或者在游览长城的时候都会唱起它，那字里行间呢，都是生在华夏的那份踏实和骄傲。

全都装进了旋律里面，从笔墨里的山水到节日里的欢腾，唱进了我们这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些歌唱祖国的歌曲，从不同的角度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主题是与死神竞速多学科联。

0: 联动连续抢救两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急救中心二部依托成熟的急诊介入重症病房全链条闭环救治体系，凭借多学科同步响应、无缝联动的高效模式，单日成功救治两名急性心肌梗死危重患者，两名患者均顺利康复出院。近日，41岁的努先生突发剧烈胸痛，伴随烦躁大汗、面色苍白、四肢湿冷等症状，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由120救护车紧急转运至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急救中心二部。患者抵达后，急救中心二部急救门诊团队第一时间快速评估病情，明确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评估，患者需立即实施急诊介入手术。介入室团队紧急抓住心肌梗死黄金120分钟窗口期，及时为患者实施冠脉介入及支架植入手术，顺利开通闭塞血管。术后患者症状显著缓解，先后转入重症监护室及普通病房治疗，现已康复出院。同日傍晚，院区再次迎来一例极高危的心肌梗死病例。62岁的刘先生因突发胸痛自行前往医院急诊中心二部就诊，就诊过程当中突然突发室颤，意识丧失，大动脉搏消失，病情瞬间危急。危急时刻，急救链条再次快速运转。本次急救过程紧张有序，刘先生在转运的间隙，在介入室术前准备期间却再次突发室颤，心搏骤停。介入团队迅速二次开展复苏除颤施救，在患者生命体征短暂平稳的窗口期，争分夺秒展开介入手术。凭借精准操作，团队仅用时十分钟就成功开通闭塞冠脉、植入支架，为患者赢得生机。术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步平稳，转入重症医学二科严密监护，度过危险期后顺利转回普通病房，目前已康复出院。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